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关注到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消防器材会使用，出奇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也继续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是，想互动的朋友呢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啦。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啊。也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在路上的大朋友小朋友早上好。
1: 来看到某某某呢说，你们公益广告里边有一个妈妈教小孩识字的那个什么点儿横竖折啊，这个字儿念什么字儿啊，说我每次听我都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字儿。
0: 那个公益广告啊，他说妈妈呀，今天教你写赢字。就是这个小孩说，妈妈我输了，我在这场比赛中输了，我想要赢。
1: 听了几个月了这还记不住这个字儿叫啥呀。
0: 然后他妈就教他说，这个是有什么月，什么月是什么，然后背是什么，烦是什么，不是挺好玩的一个公益广告啊。
1: 赢罚你回去再重新听一遍，
0: 是
1: 回来给我们背一遍啊，回去抽背。然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新消息，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是依旧跟吃相关的啊，但是咱们海口应该是暂时就吃不到了。
0: 是
1: 啊，我们每天分享到的很多比较猎奇的东西呢都是只有在怂海才能看得到的。
0: 今天的这个真是非常的猎奇啊。关于蛋糕这件事情，蛋糕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爱吃，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男女不管老少都是很爱吃。然后最近呢上海的一家蛋糕店叫 Fine ART 推出了一款腌笃鲜的蛋糕。这是什么味儿啊，然后说这个的售价呢是358块钱，说是用6个小时的猪骨高汤熬成了咖喱啫喱冻，然后铺上伊比利亚的火腿脆跟这个青橄榄的奶油，最后呢还附赠你一小管的这个橄榄油，然后你可以亲自的把这个橄榄油淋在这个蛋糕上。
1: 大家对于这款蛋糕的一个评价呢也比较多，有人说是它咸咸交织层次丰富，然后还有这个潮汕的博主呢吃到一半说忍不住配上几根腌橄榄菜就着吃，然后还有人评价说呢是第一次用油腻来形容一个蛋糕啊，说一生前卫的我在这个蛋糕面前还是败下阵来啊。而且包括还有小红书上的一些这个评价，有网友呢就是说世界上地球上最难吃的蛋糕出现了。
0: 但是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会买单吗？因为它长得真挺漂亮，长得就是真的挺漂亮，而且它旁边的那个透明的那个罩子一拿起来，它上面的那个东西应该是会流下去，流到蛋糕的四周去。但是这个名字真是难听。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吧，因为腌笃鲜这个东西它其实长得跟腌笃鲜没什么关系啊，就是腌笃鲜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那个就是汤菜嘛啊，主要是汤，然后它这个呢就有点像

0: 蛋糕上面铺了一层驴肉火烧那个焖子，
1: 嗯，
0: 就感觉像铺了一层那个焖子那个洞。完了之后呢，拿塑料纸给它包起来，然后你把那个塑料纸拆开之后呢，它就会留下来，大概就是长这么个样子。
1: 是长得整个像一个就是那种复古喷泉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然后关于就是这一类型的这个蛋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呢，甜品师小王推出了叫法葱巴斯克，意外呢成为了蛋糕圈的邪修顶流。一块撒着青葱、飘着蒜香的巴斯克蛋糕，被不少的爱好者朋友呢。称为是咸甜永动机，相关的话题呢也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千万的浏览量，全国各地的这个烘焙店呢也迅速跟进，甚至有很多海外的同行也开始研究类似的配方了。
0: 它这个放葱，再形容一下啊，它其实就是在那个蛋糕上面铺了一层葱花。
1: 对，然后可能下边的那些什么黄油啊、奶油啊，它不是要打发吗？打完了之后，里边可能又放了一些葱味儿的咸味儿的东西。
0: 嗯，然后上面主要就是铺的满满当当的一层葱，
1: 法葱，
0: 它不是铺了一层，它是堆了一厚摞在上面。
1: 是因为它这是一大块，完了切了一小块出来嘛，它就是特别细的那种小小的那个葱啊。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二八酱的巴斯克、陈醋蓝莓的巧克力、白酒的提拉米苏、鹅肝红酒蛋糕、酱油布丁等等，这些产品呢也是不断在涌现当中。过去呢是只存在于厨房跟餐桌的一些食材，如今呢也正在越来越频繁的走进甜品店，也不断刷新着消费者对蛋糕还能做成什么样啊的一个想象力。
0: 然后很多消费者第一次看到这些产品，包括我啊，看到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创造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为了创新呢，还是说就是想搞一个比较
1: 猎奇
0: 的方式去博一下大家的眼球，去博一个流量呢？
1: 嗯。
0: 然后面对这个疑问呢，甜品师小王也是告诉记者啊，他说呢，这个只是表达另外一种风味的方式，因为这些材料其实本身是非常日常的，比如说北京人的二八酱、山西人的这个陈醋、法葱呢也是法餐里头的这个基础香料，本就在各自的饮食体系当中承担着成熟的风味，说自己呢并不是凭空发明一种新口味，而是把人们熟悉的味道放进一个相对陌生的甜品体系里重新表达。
1: 哎
0: 啊，他是这么介绍的啊。然后在外行看来呢，像这么多这个创新的做法呢，看起来就像是在胡闹。
1: 嗯
0: 啊，不过是在蛋糕上撒一把葱啊，淋一点酱啊，这样很简单嘛。
1: 嗯，
0: 但是对于甜品师来说呢，每一种看似离谱的搭配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实验。
1: 对，
0: 比如说像这个二八酱的巴斯克，说这款产品啊，当时前后打磨了一两年。最初呢，小王曾经是为朋友的婚礼定制过一款加入了白酒、花椒跟刀口辣椒的酒鬼花生的巴斯克，然后这个反响呢意外的不错。后来有朋友提议说，能不能把这个二八酱单独做成巴斯克呢？后来这个产品化的研发才正式开始。
1: 嗯，反正这个不是说人家一拍脑门，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撒上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然后刚刚说的他说的这个二八酱巴斯克呢，其实这个小王啊陆续尝试过，比如说面茶呀、牛肉塔塔呀、火锅等等不同的方向，不断的调整，然后才确定了今天的这个版本。味道呢是选用了地道的中式调味二八酱，在表面抹上用这个面制成的一个卡士达酱，最后铺满油泼辣子。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呢，就觉得在吃甜品版的羊肉蘸麻酱，然后味道非常的奇妙，越吃越上头。最消耗时间的呢，不是找这个灵感，而是让这个食材本身去适应甜品的结构。比如说酒鬼花生的巴斯克迟迟没有上市，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传统的刀口辣椒需要菜籽油来制作，用量不大，但是呢整个蛋糕会过于油腻。后来研发这个二八酱的版本的时候呢，改用了香辣椒、干香辣椒啊，才解决了油脂比例失衡的问题。
0: 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是在那个蛋糕上面铺了一层稍微湿一点的那个干油泼辣子。
1: 对，然后下边估计这个流心可能有一些二八酱的那个风味跟味道在里面。
0: 当然我们这儿吃不到啊。
1: 对，
0: 但是有些灵感呢也是落地来的很快， 没有说需要经过一两年的打磨这种。比如说像酱油杨梅戚风蛋糕，就是通过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做出来了。小王回忆说呢，当时这个酱油杨梅戚风蛋糕

0: 确定了食材组合跟造型方向之后呢，四五个小时就完成了第一版，同时还在其中加入了手指柠檬跟一些砂浆。像现在很多的创新蛋糕呢，都在使用或者甚至堆叠非常规食材，希望说创造出某种比较复杂比较有记忆点的味道。但是真正决定产品成败的呢，并不是加了什么，而是怎么加，而是把这些东西你看怎么进行一个搭配，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合理一些。
1: 是，而且看刚才那个法松巴斯克嘛，有人就觉得好吃，咸香浓郁的，但是也有朋友打开盒子扑面而来的一股葱香味儿，就直接给劝退了，尝都没尝。反正评价呢总体来说也是两极分化的，所有的这个蛋糕都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的新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小王也是觉得呢，在这个甜品烘焙的这个行业当中呢，还是有两种消费场景，一种是日常，一种是非日常。过去几年呢，这两条路正在越走越远，一边是日常，像我们平时得经常吃的肉松小贝啦，各种各样的贝果啦，还有这个碱水面包啦，也在逐渐成为消费者朋友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它比较有性价比、便利性跟标准化。还有一个类型呢是非日常化，消费者不是为吃这个东西吃饱的，而是通过吃来获得一些新鲜感、仪式感跟社交感。
0: 然后像比起我们都比较熟知的这些千篇一律的蛋糕呢，像这种闻所未闻的蛋糕可能对大家的吸引力会更多一点。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引发热议的蛋糕很少会诞生于大型连锁品牌，一般都是来自这些规模不大的主理人开的独立的烘焙店。有的呢是在居民楼里的这种私房蛋糕店，有的就是只有一两家的那种精品甜品店，像本地做的这种，也有的是小规模经营的这种个人工作室，产量有限，价格呢不低，但是人们却愿意排队拼单，甚至跨城去为它打卡啊。现在就是烘焙行业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目前比的是谁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风味独特的创新的蛋糕。
1: 对，像我们平时有的时候这个身边的朋友家人啦什么的啦，过个生日啦，我们订蛋糕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还会去一些这个大品牌的店里边去订，什么好利来啊，就这种连锁的店里去订。但是后面其实我们现在订的很多蛋糕，有没有发现都是在那种私人的工作室里边做的。而且很多呢，这不叫私人工作室啊，叫私房蛋糕啊，叫这个名字。然后有很多在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平台，有的一些流量很高的，也就是私房蛋糕的这个主理人啊，这个烘焙师，他正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糕，这个馅儿放的一个比一个满。然后私房蛋糕呢，有的朋友是直接在家里的厨房就直接可以接单了，然后有些呢是在社交平台上经营着一些个人的品牌，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拥有正式的门店，他依旧是极小规模的生产。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小私难买，就是他们必须是采取那种预约制的购买，你要今天比方说晚上要一个蛋糕，你得提前一天你跟我说，你要说现要一个我就没工夫给你做了。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新闻也说了，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找到一家蛋糕的这个联系方式啊，私信20多个陌生人，有的朋友还掐着表啊，蹲点来抢购，你慢一秒就得排到一周之后了。然后还有朋友呢，就是网友不是说嘛，怎么走怎么走，你去找，结果是在居民楼里找到了一扇没有招牌的门。还有朋友专程从天津飞到上海，再转高铁去杭州，只为买一块蛋糕。
0: 是，而且现在像很多蛋糕呢，在闲鱼上甚至都出现了这种黄牛代抢的服务，
1: 真的，
0: 你加价100多块钱、上100块钱，就有人帮你去抢一个这个蛋糕的名额。而且除了难买之外呢，他们本身的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根据统计呢，一块6寸的私房蛋糕普遍售价是300-400起步，当然不同城市它这个价格不一样啊。比同尺寸的连锁品牌蛋糕呢，价格是贵出了一倍，而且是常常需要提前预约，甚至还要托关系啊。但是年轻消费者呢，依旧对它的热情保持得很高昂。而且与此同时，这个行业其实大家对它的争议也很多。这个私房烘焙呢，一开始大多都是从家庭厨房开始起步的。早年呢，很多的经营者他其实是没有完整的食品经营资质，都是依靠熟客介绍跟社交平台去接单，他没有办法去上架那些专业的餐饮那些软件，比如说什么美团啊、京东啊这些往外卖平台去接单。但是到今天呢，像营业资质、卫生标准，包括还有定价体系，仍旧是一个参差不齐的阶段。一块售价300-400块钱的蛋糕，到底是贵在哪里呢？贵在原料呢？

0: 人工呢，还是它的稀缺性呢？这个消费者可能就不太好去判断了。
1: 对，然后有一个词儿啊，现在有一个词儿叫沙糕橘，沙就是狼人杀的那个沙，糕就是蛋糕的糕，叫沙糕橘。所谓的这个沙糕呢，其实就是很多的这个甜品爱好者坐在一起切蛋糕、分蛋糕，然后呢，通常就是一块儿还品尝、还评分、还讨论。所以有很多蛋糕店，它不是得排队好几个月才能吃到吗？这样的话呢，就只需要在一个下午集中就可以完成测评了，并且只需要花费100-200块钱、这个蛋糕是完全买不到桌子上的这个完整的蛋糕。以前是拼车、拼饭、拼咖啡，现在开始拼好糕了。
0: 而且可能这就是独立蛋糕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吧，就卖的是一种比较限时限量限人的这么一个体验。你会觉得它稀缺啊，它稀缺了你就会愿意去买。而且它可能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啊，就是跟我们平常在那种连锁大型的烘焙
1: 蛋糕店
0: 品牌店啊买的它不一样，它有自己的这个做法，它有自己的原创，
1: 是
0: 啊，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方，所以说也是大家愿意去买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哪些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风味比较独特的蛋糕吗？你现在吃蛋糕的频率还高不高呀？欢迎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哦。
0: 来看到孤独的展望说拿猪骨来熬做蛋糕，那就是当年的重庆加了辣椒面做的辣蛋糕，是不是一个道理？有点像。说甜品呢，个人觉得啊，甜品呢永远都是甜品，说不要颠覆，但是靠它本质，蛋糕看到蛋糕都流泪。
1: 哎，那个蛋烘糕是不是也是那个有的是辣味的呀？
0: 蛋烘糕是什么？
1: 蛋烘糕，
0: 鸡蛋糕。
1: 不是，就是一个也是在那个川渝地区的，有路面上专门卖蛋烘糕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就是也是一个蛋糕一个小饼，然后往里边可以夹各种各样的这个馅儿，有的是抹点辣椒面，对，就是这个东西。
0: 它这个就有点像巴斯克的那种。
1: 这个还跟巴斯克完全不一样，巴斯克是实的不发，它这个还有点发。
0: 它里边是湿的还是干的？
1: 它里边是，
0: 就是
1: 它里边酱是湿的。但是它糕是干的，
0: 它是要夹馅儿的吗？
1: 对，它要夹馅儿，它在一个小锅上嘛，然后先舀一勺那个面糊，然后进去，然后给摊熟了，然后往里边再夹馅儿。
0: 哦，韭菜盒子。
1: 哎，也不是，也不太像，
0: 长得有点像啊，但实际上这个做法是天差地别了。
1: 对，然后这个好像也是有咸的，有甜的。
0: 哦，它是拿那种面糊去做的。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就跟那个摊的那个煎饼的那个糊糊一样，然后放到那个小锅里，然后一闷，这个东西就起来了。
0: 很扁的那种是吧？
1: 对，很扁的，然后把这个两边这个饼往里一夹，中间再夹点东西，
0: 然后中间是发的，然后边上是那种，
1: 中间是发一点的，
0: 很扁很脆的那种。
1: 然后里边它有的时候放点，反正就是经常放咸味的东西，但是这个糕本身是甜是咸，我不太知道啊。
0: 花生仁、芝麻还有桃仁擀成面，然后跟白糖还有各种蜜饯拌在一块儿制成馅儿。
1: 这个是甜馅儿，应该
0: 还
1: 有咸
0: 馅
1: 儿。对，我看到他们有的要那个辣椒酱的。
0: 哦，他这个做起来还得用这个猪油啊，用那个做那个面糊，他是用那个面粉、鸡蛋，然后还得用这个猪油去和。
1: 香啊。
0: 哦，
1: 比正常你用那什么花生油菜籽油的要香多了。
0: 没去过四川，没吃过这玩意儿。
1: 你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在路边看见尝一尝，3-5块钱好像这一块。
0: 感觉这一个下去就饱了。
1: 对，特别便宜，但是不大啊，它那个锅特别小。
0: 但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蛋糕其实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1: 对，是。
0: 因为它其实本质上这个蛋烘糕本质上是属于一个独立的这种
1: 小吃。
0: 小吃了。但是像蛋糕的话它是
1: 一个大类。
0: 我觉得就还是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吧，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吃的蛋糕都是那种非常传统的，蛋糕上面加上奶油，然后都是甜的那种。但现在蛋糕如果出这个咸口的话，可能绝大部分朋友是不太
1: 接受哈，
0: 也不是不太接受，就是会觉得有点奇怪吧。
1: 反正他刚说的那个法式小葱的那个巴斯克呀，我如果什么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看见，我真的会买一块尝一尝。
0: 你是这样的啊。
1: 然后浩然哥说，现在很多人过生日订蛋糕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啊，不是的，我特别爱吃生日蛋糕。
0: 这不前两天过生日还买了一个蛋糕吗？
1: 我一个生日吃了3块蛋糕，朋友们。
0: 你看看，
1: 我特别喜欢吃蛋糕，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经常我们日常吃那种小蛋糕 就不算了啊，就是那种蛋糕切件30来块钱20-30块钱的，
0: 要买那种圆的大的。
1: 对，我有的时候是想吃那种圆的大的完整的，我就会想我身边有没有朋友过生日啊，

0: 然后大概找一个
1: 正了，
0: 比如说现在是那个什么巨蟹座嘛，你就会身边有很多巨蟹座的朋友开始过生日嘛，然后我就去打听，我说谁到底哪个巨蟹座要过生日啊，然后就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
1: 不行，咱自己买一块吃呢。还得
0: 自己买一块，我还得找个人跟我一起吃，因为那蛋糕最少最小你也得四寸起定。
1: 它不是就是切成那个一角的那种吗？
0: 我有的时候想吃那一整个嘛，
1: 那
0: 一角
1: 一整个你能吃了？
0: 你根本就吃不了。
1: 那不还是
0: 对，所以就是说得看谁过生日，有的时候凑一下，或者实在想吃的话，自己就给自己订一个蛋糕，然后再拎着它找朋友们一块去吃去。
1: 神了，
0: 就只能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吃蛋糕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嗯，这个减脂期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把这个蛋糕给戒掉，
0: 真是。
1: 然后小鱼呢说沙糕菊适合送送，
0: 这个沙糕菊吗？不太适合我，我会社恐。我觉得大伙围在一起，
1: 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感觉不是很可信啊。
0: 我说实话，大伙围在一起，比如说就是我说的是一群陌生人啊，就是拼好什么东西的
1: 啊。
0: 如果是拼好酒，就是大伙聚在一起8+1交交新朋友啊，就玩玩游戏啊什么的，我觉得完全正常，我非常非常热衷终于参加这种社交局。但是如果说是大家聚在一起都很清醒，
1: 吃蛋糕，
0: 然后吃蛋糕，然后还得说这个蛋糕哎呦风味怎么样，口感层，我觉得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1: 我懂了，我懂了，就主要的这个关键要素啊，不是在于吃什么，而是在于大伙清不清醒。
0: 哎，对啦，这个事儿太清醒了。
1: 我听明白了啊，就是你哪怕说这个蛋糕里头它是不是拿油和的，它是拿酒和的
0: 也行
1: 啊，
0: 酒心儿的，
1: 拿那个面粉，它不是拿水把它和成面团了，是拿酒把它和成面团的。
0: 哎，然后大伙儿吃了之后可能有点微醺了，有点不是很清醒了，
1: 拿那个酵母在里头发3天。
0: 那可以
1: 啊，发3天，然后里边全是那酒味儿，
0: 给我吃醉了。
1: 对，吃一口之后你就直接就躺在那个桌子上了。
0: 那可以，
1: 这行是吧？
0: 对，这个就没有那么尴尬，因为大伙儿那个喝开了之后，吃开了之后就比较方便聊嘛。
1: 啊，
0: 但是如果太清醒的话，我真聊不了。
1: 太清醒了不好下手。
0: 不好聊，不好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了。
1: 好的，
0: 嗯，
1: 他其实这个沙糕局，他就有点像那种什么，这个品鉴会，
0: 但是它跟那种酒类品鉴会还是不太一样。这个
1: 因为毕竟大家都不是专业的嘛。
0: 对，而且这个沙糕局呢，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你也不用弄得太正式啊。
1: 就是像专业的品鉴会呢，大家聚在一块儿，就一个人拿一个小勺吃一小口，说：“哎呀，这个里面加的那个什么成分啊，这花椒加的稍微有点多了。”
0: 哎呦嘿呦，
1: 哎呦、这个、
0: 哎呦
1: 哎呦，那瓶酒啊，这个稍微这个甜度稍微有点高了，
0: 是
1: 啊，这个专业一点。但像这个沙糕菊大家凑在一块吃，好吃，
0: 甜，这个甜，这个、
1: 哎、好吃，这个
0: 甜，这个绵密，这个口感啊，
1: 哎呦，听取声一片，
0: 这个甜度直达我的这个天灵盖，直达我的下巴，
1: 就没有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就全听在那了。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组一个沙糕局
1: 啊，
0: 我们沙糕局杀一个那种平时特别贵，然后大伙儿不太舍得吃的那种蛋糕，
1: 可以。
0: 然后我们杀10个人，我们10个人一块去杀，然后大伙儿 A 一下，比如说500块钱的蛋糕，哎，一人50块钱就能吃下来了，是不是还挺好？
1: 我的天哪，这么一想啊，感觉还是挺贵的。我们再额外收大家10块钱的报名费啊。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我当年跟那个台湾的一个师傅做过蛋糕啊，说真是肉松加辣椒面儿。
0: 嗯，
1: 我敷上不是蛋糕用的那种白色奶油，用的是安佳的黄奶油打发加糖。
0: 哎呦，
1: 然后再把那个肉松滚在上面。
0: 嗯，
1: 其实加肉松我觉得还好。可能现在有的很多那个蛋糕面包它会加肉松嘛，
0: 对，有松松包嘛，
1: 啊，这个比较常见。
0: 他说再撒一勺红色的辣椒面上去。
1: 你说的那个辣椒面是那种什么
0: 普通辣椒面吗？
1: 就是油泼面里头那种辣椒面，
0: 还是干辣椒面
1: 啊？是那种吗？说辣辣咸咸的那种味道，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味道。
0: 那么对于你来说是好是不好啊？
1: 是啊，看了你半天也没听出来你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0: 对呀、
1: 还有小鱼说4寸哪里够送送一个人吃的呀？
0: 4寸吗？4寸完全吃不完的呀。
1: 他一个人能吃3个6寸的。
0: 然后他说熟人的沙糕菊你还社恐吗？熟人那哪叫沙糕菊啊？那叫美妙的下午茶时光。
1: 熟人那是拼好饭啊。然后老朋友呢说微醺放得开，吃之前先喝两杯。
0: 哦，吃蛋糕之前也得喝两杯
1: 啊？
0: 那合理吗？
1: 这样子。还有大胳膊说杀一个 Hello Kitty。
0: Hello Kitty。
1: Hello Kitty。
0: Hello Kitty 是黑皮的 Kitty， 跟 Hello Kitty 有区别。
1: 上线了吗？
0: 不
1: 知道。
0: Hello Kitty 吗？正品、正版
1: 正版，
0: 对，完全正版啊。
1: 我就说上线了吗？
0: 上线了吗？
1: 它不是一个什么限定吗？我记得
0: 它是那个

0: 夏威夷限定
1: 啊，
0: 然后 Hello Kitty 去了夏威夷晒黑了，回来变成 Hello Kitty 了。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看一看，还有
0: 可乐小姨说没吃过，不爱吃蛋糕。
1: 嗯，
0: 什么？你不爱吃蛋糕，可乐小姨？
1: 嗯，
0: 那我们没有办法下高局叫你了哦。
1: 你没有办法给我们 AA 了，
0: 你没有办法吃500块钱蛋糕 A 五十给我了哦。
1: 你没有办法给我们付那10块钱额外的这个参加费用了，
0: 真的不？
1: 遗憾。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反正我不爱吃，说我是海南人不习惯这种辣的味道，但是重庆四川的朋友他就爱吃这个蛋糕，
0: 是吧？
1: 啊，
0: 哦，
1: 你这是在哪儿学的呀？
0: 台湾呢？
1: 你这跟他是跟台湾师傅学的，
0: 跟台湾师傅学的。
1: 对啊，你这个味道我觉得不太会出现，确实不太会出现在海南吧？
0: 对，
1: 你应该不是在海南学的吧？
0: 你不行，拿我们海南那个黄灯笼辣椒给它抹上，
1: 哎呦我的妈，
0: 拿那个辣椒抹上，看看是不是比那个辣椒面那个味儿什么能好一点，
1: 我真求你了啊！这个我爱发明。
0: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们刚刚怎么在这个半点的宣传当中没有跟大家分享公益广告呢？
1: 嗯，没有吗？
0: 对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八点钟有，八点半反而没有这条美丽的公益广告呢？
1: 是啊，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呢，这个系统有没有事儿啊？它到底
1: 啊？来关注一下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
0: 嗯，
1: 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哎，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早上在路上通行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能看得到哦。
1: 嗯，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关于这个蛋糕说的事儿啊。
0: 啊，
1: 孤独的展望呢，刚才说到了，说做那个什么
0: 辣的蛋糕，
1: 辣椒面加肉松的那个蛋糕。
0: 他说肉松家族啊，肉松里边有鱼肉松，还有猪肉松以及牛肉松。
1: 嗯，
0: 真的吗？
1: 宋宋他就不爱吃肉松。
0: 我完全不爱吃肉松，他什么肉松我都不爱吃。
1: 虽然他是肉松，但是他不爱吃肉松。
0: 确实
1: 啊，这个虎毒不食子啊。然后还有小鱼呢，说可乐小姨、阿化、浩然哥、
0: 阿叶
1: 嘛啊，他们三个不吃榴莲味的蛋糕。
0: 嗯，
1: 其他口味的可以吃一点。
0: 哎呀，我昨天的时候怒在减脂期吃了一个长方形的榴莲的那个披萨。
1: 嗯，
0: 谁懂啊。
1: 就是之前宋宋早上还问我，也不是问我吧，他就在那感慨，自己在那感慨。
0: 嗯，
1: 说哎呀，我这个减脂期都减了一个月了，怎么发现效果不是很明显呢？
0: 对啊，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
1: 我就不需要问，我说这一个月的麻辣鲜香酸甜苦辣只有你自己知道。
0: 没有的，我对自己要求蛮严格的。
1: 严格是只吃怒吃了一个榴莲披萨吗？
0: 对，因为我生气了，我说怎么一个月减脂没有什么成效。算了，去吃一个吧。
1: 哎，安慰一下啊。
0: 嗯，
1: 然后浩然哥呢说，以后谁过生日就把这个甜妹叫上啊。
0: 我吃生日蛋糕特别挑。
1: 嗯，
0: 我得看那个生日蛋糕里边夹的是什么馅儿，然后用的是什么奶油。
1: 你以为什么场都能请到这个宋宋老师吗？
0: 不是的，我是全世界最容易被叫出去吃饭的人。
1: 你得先把这个菜单给他看一眼啊。然后你订的这个蛋糕是什么样，你得给他先这个长，我们叫长长眼。
0: 我得先看一眼，因为有的蛋糕做的，我说实话确实很不好吃。
1: 然后呢，按照我们老北京的话来说，
0: 嗯
1: 啊，才能给你走个面是吧？还有小杨的小船说，宋子马总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航班延误了，先吃口饭吧。
0: 嗯，
1: 看看你吃的。哎呦喂，
0: 哎呦，你们早上吃这个呀？早上这个先是一个蒙牛的纯牛奶。
1: 嗯，
0: 然后中间是粥配了点咸菜，而且这个粥还是那种二米粥。嗯，大米小米混的。
1: 嗯，
0: 然后旁边呢是一个包子和一个，这绿的是啥你能告诉我一下不？
1: 菜叶子
0: 吗？
1: 啊，
0: 和一个什么包，和一个什么包，
1: 什么卷儿？
0: 对，类似于千层卷之类的东西啊。
1: 然后是炒三丁
0: 和鸡蛋，和炒的这个鸡蛋。
1: 嗯，
0: 那你们这个早餐可有荤素搭配，啥都有，
1: 蛮健康的。
0: 对，蛋白质也有，蔬菜也有，碳水也有。
1: 小心一会儿晕机啊。然后还有看一看发来的消息，
0: 棉老师说下大雨了。
1: 谁的假的？
0: 真的吗？现在此刻吗？你的意思是
1: 我们外面可晴着天呢啊。
0: 对，已经开下了吗？你别吓唬我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大哥问的，说榴莲请在我的世界里蹲在角落。
0: 你不吃榴莲
1: 啊？我是不爱吃那种熟的很大的榴莲。
0: 熟的就是你不爱吃湿薄，你爱吃干薄。
1: 这是啥意思？
0: 这湿薄就是有的就是，一个是分品种问题嘛。
1: 嗯，
0: 二个就是湿薄就是熟的有点大了，然后干薄就是表面上的那个湿润程度，干薄就是干一点，然后湿薄就是湿湿乎乎的。
1: 我不懂这个，反正我大概的那个吃榴莲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能吃那种比较硬一点的比较新鲜的那种榴莲
0: 啊。
1: 就如果它是熟的比较大，然后里边已经软的就是很黏糊的那种。
0: 嗯，
1: 我就不爱吃
0: 那个坏了，它熟到黏糊就是坏了。
1: 就是我能接受榴莲的味道。
0: 嗯，
1: 但是我是不接受那个
0: 它的口感。
1: 对，就很成熟的那种榴莲的黏糊糊的口感。
0: 嗯，
1: 它会让我觉得我在吃对，就是这样。
0: 明白啊。反正这个榴莲也是大伙的这个口味也是非常分级，跟那个折耳根一样的分级。折耳根我是确实不行，前两天又对折耳根发起了第一百轮攻击。
1: 能吃折耳根的只有你张扬大哥。
0: 只有我张大哥，就真是吃不了，我真的已经攻击他100次了，我实在是咽不下去那个东西。
1: 嗯，
0: 还有可乐小鱼说你很难请，说我很难请。
1: 啊，
0: 所以你吃什么馅儿呢？他说不吃榴莲，不吃蛋糕，不吃肉松。

0: 啥都不吃，
1: 那么你的世界还剩什么？
0: 你俩吃不到一块儿去啊！
1: 我吃什么馅儿？我喜欢吃水果馅儿的，但是呢，有一些水果又做的，哎呀，反正分吧。我这有几家蛋糕店，你要是过生日了，你订这几家蛋糕店的蛋糕，然后我去参加。
0: 嗯，来吧，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其他的消息啊。
1: 是，还看到王 C 还又发来了一条消息啊，关于吃榴莲的这个事儿，他说接受不了新鲜的榴莲，但是我爱吃榴莲千层蛋糕，该怎么解释呢？
0: 因为其实榴莲千层蛋糕，它跟榴莲就已经关系不是特别大了，
1: 它
0: 就一口感也不一样。然后味道其实也淡了很多，
1: 它有很多用的是那个榴莲酱，就是它如果用新鲜榴莲的话，它那个价格可能更高一些。
0: 你说你吃的是多少钱的吧？
1: 对对对，
0: 给你鉴定一下，你吃的是鲜榴莲做的还是拿那个榴莲酱抹的？
1: 对，反正那你就是能接受榴莲的味道，其实，但是你只是不喜欢那个口感，应该是啊。
0: 然后可乐小姨说折耳根也不吃，香菜也不吃，
1: 你干嘛呀？
0: 你吃啥？你就吃烧烤。
1: 全世界最好吃的香菜你也不吃，
0: 就吃大油边，
1: 成天就喝吧你。
0: 我们也继续说到吃，也继续关注一下吃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自助。刚才说到这个比较高端的蛋糕，我们来看一看比较高端的自助。
1: 行，
0: 高端海鲜自助，大家平常有就是吃这种这个比较高端的海鲜自助嘛？
1: 哎，我们
0: 很久都没有去过了。
1: 我们俩前两天还说呢，说我们呀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种海鲜自助了。
0: 哎，但是呢，确实这种高端的海鲜自助都比较贵，可能动辄都需要，便宜的话都得200多嘛。
1: 嗯，
0: 啊，200多起，
1: 300块钱。
0: 再往上走呢，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
1: 嗯，
0: 像现在很多的这些曾经定价500到600块钱的这种高端海鲜自助的品牌，比如说福州的雍和宫，还有海天盛宴、西安的宴席，还有广州的名门盛宴，这些高端品牌呢，先后都在压低价格，改版门店，甚至还有关店重启的这些情况。
1: 大伙儿消费都降级了。
0: 对，最新的案例呢，就是亚马逊的海鲜自助，5月底上海关了3家，然后呢，一个月之后在汇聚中心是重新开业，这个价格呢是从300块钱以上降到了159。
1: 哎，然后这些降价呢，大概一共是分为2种路径啊，一种是维持了它这个自助模式，而在产品端上做减法，比如刚刚说的这个亚马逊海鲜自助，开业之后呢，像小青龙啊，还有这个鳌虾呀等等这些比较贵一点的产品是大幅精简，精简了，取而代之的是鲍鱼啊、贝类啊、基围虾、小龙虾，还有火锅的涮肉、烤物、甜品等等这些比较大众化的产品，单人自助的价格呢就下降到了159跟169。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广州有一个品牌叫名门盛宴，也是一个海鲜自助，原本定价呢是600多块钱，然后现在也推出了平价套餐，削减了像海胆啊，还有加拿大的牡丹虾、东星斑等等这些贵价的产品，最低档的套餐降到了263块钱。
0: 然后同时呢，也有第二种方式，就是关店重启，开始做海鲜集市火锅。这个品牌呢，就是放弃了他之前那个自助的模式，就是换成了那种海鲜自己拿盘儿，然后自己回去计价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个可能之前在那个阳光城有一个，不是阳光城，南海城有一个迷你简
1: 啊，对，
0: 这个还挺差不多，就是这种模式。
1: 对，其实很多的我这个类型的吃过很多家店，但是这个其实主要就取决于它那个食材新不新鲜，然后价格基本上还都蛮合理的，因为它是论盘来算钱的嘛。
0: 对，他把这个改造了之后呢，就是从之前400多块钱的自助变成了120多块钱的这种平价的拿盘算的小火锅。目前呢是已经福州的这个海天盛宴是已经开了2家了。然后像之前人均500块钱的这个西安的宴席也是改成了海鲜集市火锅，然后由无限量自助改为按盘自选，然后每盘呢是6到24，像螃蟹、帝王蟹腿、鲍鱼等等这些统一是66一盘，人均消费呢是106。
1: 对，反正这几年呢，就是关于这种高端的海鲜自助品牌啊，日子都不太好过。然后上海还有很多的这个高端海鲜自助品牌被爆拖这个租金，然后最后闭店了。还有泉州有一个海鲜自助天花板叫海鼎汇，现在也是相 相继退出了泉州、晋江、厦门等等市场、
0: 嗯、
1: 然后目前为止呢全国的门店都关闭了，杭州还有这种高端自助的一个品牌也是突然就闭店了，然后导致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储值卡呀没有办法使用、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是降价转型成为了很多品牌的选择，但现实证明呢降价之后能不能好，不是说降价了一定就

0: 能活了啊、
1: 嗯、
0: 降价之后能不能活下去还是另外一回事儿，然后品牌还剩什么还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而且对于愿意支付我们刚才说300块钱以上的这些高消费的消费者而言呢，
0: 嗯，
1: 他们其实买的不只是帝王蟹跟波士顿的龙虾，就不只是那种贵的单品、
0: 嗯、
1: 就是说你如果说想吃这种贵的话，你完全可以直接去买它，对吧，
0: 是
1: 也不需要说我来个这个自助然后额外花这些钱去买。
0: 嗯，
1: 但是他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买一个值这个价的一个消费体验，或者说自己有选择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嗯，
1: 我之前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教英语的那个刘晓燕老师、
0: 嗯、
1: 啊，刘晓燕老师在教英语的过程当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跟孩子们说，孩子们为什么要努力学习，
0: 嗯
1: 啊，为什么要认真学习，其实就是为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多更多的选择权。
0: 嗯，
1: 对吧，
0: 有道理。
1: 就比如说像去吃这个自助一样，我来吃你们这家自助，我只是给我多了一些选择权啊，你给的这些什么帝王蟹呀，什么鲍鱼龙虾呀，我可以吃，但是我不吃。
0: 嗯，
1: 啊，这就是选择权，有选择的一个底气。
0: 嗯，啊，你晚上偷着学英语，
1: 偷着学
0: 、啊，偷着听刘晓燕老师的课，
1: 马上要参加今年12月的这个考研了、啊。
0: 你干嘛呀你？
1: 要考研了。然后与此同时呢，像很多的一些这个餐饮品牌呢，他们虽然说降价了，但是成本它是并不会降的。
0: 嗯，
1: 你像很多那些比较名贵的食材，它其实还是那个价格嘛，成本没有降、
0: 嗯、
1: 但是它会改变自己的一个采购体系。
0: 嗯，
1: 啊，会改变自己的一个上菜的体系。
0: 是，然后还有像西安宴席的这个创始人呢，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过一组经营数据啊，这就是跟他们经营相关的、
1: 嗯、
0: 说一家2500平方米的门店总投资呢是超过了1200万，然后今年5月份的营业额呢是153万，近70名员工每月的工资支出就是31万、
1: 嗯，
0: 然后食材成本呢是84万，再把那些租金、水电等等各项费用扣除之后，月净利润仅约6万块钱。
1: 嗯，这个已经很薄了，对于餐饮来说。
0: 对，这6万块钱主要是他们还得几个人一块分，估计还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啊。
1: 嗯，
0: 反正净利润已经不是很高了，
1: 对，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日子不太好过。
1: 嗯、
0: 然后降价之后呢，其实刚刚我也在想这件事儿，他们一开始走的不是这个高端的这个路线吗？当然，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高端的这个餐厅。在比方说在一个地方它也没有特别多家、
1: 嗯、
0: 但是它降完了之后它不就变成一家普通餐厅了吗、
1: 嗯、
0: 人均就变成1200块钱了，变成一个普通餐厅之后、
1: 嗯、
0: 那么普通餐厅不是更多一些吗？
1: 但其实还是有他自己原来品牌的那个品牌效应嘛。
0: 啊，
1: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花同样的都是100多块钱的价格，
0: 还不如吃这个大牌子呢。
1: 啊，我能吃到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本地像希尔顿啊，
0: 啊，
1: 或者威斯汀啊，如果他们有一天是降到了100多块钱的话，
0: 嗯，
1: 啊，你跟这个商场啊或者外头的一比，有可能会去冲着人家那个品牌去他们家去试一下。
0: 有道理，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来继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大胳膊说，昨天刷抖音呢，刷到三亚。有个海鲜自助，
0: 嗯，
1: 394一位，
0: 嗯，
1: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0: 它里面有什么、啊？
1: 它都394一位了，它要是再看起来还不行，那我觉得就不行。
0: 那我那个从海口往返三亚的时间成本，它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394让我们俩去吃行吗？
1: 嗯哎嗯、然后还有这个后来啊，说 hello， 欢迎
0: hello，
1: 欢迎
0: 新朋友、
1: 啊，
0: 欢迎加入我们早上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
1: 嗯，
0: 还有可乐小鱼说，我那个什么酒都喝的，虽然什么菜都。不吃，但是什么酒都喝。
1: 我的世界都是酒啊！
0: 你还挺不挑的。
1: 我们在这位女士的这个身体当中啊，
0: 嗯，
1: 在酒中发现了少量的血液。
0: 我们那个什么，还是再次在节目当中再次的跟各位再次的提醒啊，
1: 嗯、
0: 小酌怡情，大酌怎么样啊？
1: 伤身，
0: 特别伤身，
1: 还伤肾。
0: 对，反正什么都伤，而且我们现在岁数大了，少喝点吧啊。
1: 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啊！
0: 禁止。
1: 然后老朋友说，榴莲这东西喜欢的欲罢不能，不喜欢的闻着味儿都躲着走、
0: 嗯、是两极分化嘛。
1: 嗯，还好吧，我就处在那个中间态。
0: 对，但是如果说你家里有完全不吃榴莲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榴莲回家吃，那另外一位朋友有点灾难了。
1: 哎，我求求了大家，就是这个吃榴莲的朋友啊，
0: 嗯，
1: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愿不愿意吃榴莲，
0: 嗯，
1: 你买一个，然后呢放到自己家那个微波炉里，
0: 哎呦，烤一下吃啊，
1: 你叮一下
0: 更好吃了，我跟你说，更甜了，那样吃就。
1: 你要是能接受那个味儿啊，能接受它叮完之后传出来的那个味道，
0: 嗯，
1: 你就是一个能接受榴莲的人，啊、就是什么样的榴莲你都能接受了。
0: 笑鼠
1: 啊，就是可能会引来邻居的投诉啊。还有孤独的展望说，小马，我现在也喜欢听那个临汾广播，
0: 嗯，
1: 说里边有一个主持人跟宋宋的性格一样，
0: 嗯，
1: 啊，说爱化妆爱唱歌，
0: 爱化妆爱唱歌跟我

0: 一样
1: 啊，
0: 那你听我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听别人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已经是
0: 你喜欢晚晚累秋是不是
1: 啊？已经开始找代餐了是吗？
0: 干嘛呀你？我每天都来，我这班我还上呢啊！
1: 你说吧，宋宋到底哪块做的不好了？
0: 我
1: 哪块惹到你了？
0: 我说实话，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俩还能再上一会儿这个班啊？
1: 然后华华呢说鱼腥草那么好吃。

0: 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从湖里面，那个湖还是那种，就是你一眼望过去不清澈，上面飘着一层土的那种湖，里面捞出了一条草鱼，然后那个草鱼上面那个粘液还没有去掉，
1: 好恶啊，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0: 完了之后呢，上面还糊着一层那个草和土，然后你就生啃了它一口的那个味道，
1: 我真受不了那个味儿，反正
0: 太腥了，
1: 太腥了，而且它很冲那个味儿。但是我一开始也以为就是鱼腥草是处在那种两极分化，就是爱吃的朋友特别爱吃，不爱吃的朋友特别不爱吃。但是我前两天才知道，鱼腥草也有中间人群
0: 啊，
1: 就是有能吃但是不太爱吃的。我妈就是，
0: 那还行，
1: 她能接受这个味儿，她能吃能也能嚼啊，但是她不爱吃。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人家能接受的就爱吃，不能接受的就不吃。
0: 但是咱们这个主持人里面啊，就是唯一一位，应该是唯一一位，
1: 不是唯一一位，
0: 还有人吗？
1: 还有高手，
0: 还有谁？
1: 还有我们最亲爱的佳丽老师
0: 啊，
1: 也特别爱吃鱼腥草。他们两个人，他跟张扬老师，他们两个人，
0: 要不说能吃一块儿去？
1: 他们能吃一锅的鱼腥草，这两个人
0: 啊，就是特别爱吃鱼腥草。张扬老师爱吃鱼腥草到什么程度呢？你就只要在节目当中跟他一提鱼腥草，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就跟他说，哎呀，那个张扬老师，听说你特别爱吃鱼腥草，
1: 是
0: 啊，你们那鱼腥草怎么做的呀？你就吊他一下，他立马就用四川话跟你说话。
1: 对，他说这个怎么做都好吃。
0: 哎呦
1: 拔丝，
0: 哎，鱼腥草拔丝的一般，
1: 拔丝的办，
0: 立马他就普通话转成四川话了。啊，你就看吧。
1: 对，而且他就是去吃火锅的时候，不是有些小料台会有那个折耳根吗？他给人折耳根捞空，
0: 是
1: 捞没。
0: 人家那个火锅店门口就写着啊，这个张扬禁止进入。
1: 是。
0: 然后浩然哥说，小姨不喝酒就伤身，每天必须得喝点。
1: 这啥？拿酒当水喝那能行吗？
0: 不喝酒就伤身啊？你是桶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大胳膊说给小姨安排一点折耳根啤酒，你要了他的命。
0: 可以。还有这个后来呢说天天听第一次互动，
1: 那看来你对我们两个应该已经非常之熟悉了。
0: 我考考你，他叫什么？
1: 我考考你，他那个他属什么？
0: 属什么？还有风铃呢说折耳根能吃，啊，你就是中间人
1: 啊，
0: 也不会主动去吃
1: 啊，
0: 跟榴莲一样不介意那个味儿，但是也不会爱吃。
1: 括号
0: 太贵
1: 了，
0: 确实榴莲确实是太贵了。
1: 最近还可以，就是之前我们那个自己产的什么榴莲什么的，什么的也下来了之后，那一个榴莲的价格明显低了很多啊。
0: 现在免关税了之后应该还好吧？
1: 对，它现在榴莲的正常的普通的价格也就是20块钱。多20多块钱，已经没有那种30-40。我说的是那个普通的超市里买的榴莲啊。
0: 说折耳根蘸酱油，蘸点酱油好吃。
1: 它蘸啥它也不好吃。
0: 可乐小姨呢说，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工作日。我也是上班起来了。
1: 你看大伙儿还在抨击小姨说一天不喝酒浑身难受，人家已经自律起来了。人家已经努力起来了。
0: 用行动打破质疑。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女人就这么干啊。
0: 然后晚上之后又开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说一个比较
1: 简短的吧
0: 、来看一个这个理发的这个事儿吧。
1: 行，这个是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是我们经常这个去剪头发，尤其是女生朋友们啊，有很多的时候呢，你跟这个理发师说话呢，他就听得不是很懂，你跟他说修一点修一点，尤其是我们以前留刘海的时候，说修一点修到这个眉毛，不要把眉毛露出来，这个修完之后呢就变成那种锅盖的那个刘海了，就会很恼火。
0: 就是你要找一个懂你的理发师，不亚于你要找一个懂你的男朋友，
1: 这个更难，我说实话。你跟理发师还得磨合。
0: 然后这个事儿呢是在黑龙江的一位啊这个女生于某，她是留了很多年的长头发，然后呢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了60厘米。
1: 哎呦我的天
0: 啊，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块钱。
1: 这个是对，还有精神抚慰金
0: 2万块钱。
1: 这个是咋回事呢？这个是40多岁了，这个于女士，她去理发店，然后说给我剪短点薄点，修一个个性的造型。然后呢这个张某就是这个理发师就说多短呢，然后这个于女士就说得能扎上啊，就正常大概得扎到这儿，完了他就那么比划了一下。然后呢这个于女士回答完之后， 这个理发师啊就拿起了张女士的头发拢着，
0: 于女士
1: 对，于女士的头发拢着，然后手就掐在这儿，然后就问于女士说你这底下的头发你还要不要啊，于女士说不要了、接下来呢这个理发师就把于女士的头发一次性的给剪下来了、然后就把剪下来的长头发系上放到一边了
0: 然后这个于女士就发现自己的头发被剪得太短。

0: 管了，
1: 嗯，
0: 不够扎。
1: 因为他一开始他问他多短嘛，
0: 嗯，
1: 他说你这个头发你得能扎上。
0: 对，然后这个理发师张某呢就表示说，说他听拧了，
1: 听拧了，这一看就是一条东北新闻。我说实话，
0: 就听错了、啊，
1: 听拧了。
0: 然后呢，这个于女士就开始埋怨张某啊，说没有沟通好就剪下他的这个长发，
1: 嗯，
0: 怀疑理发师想拿长发去卖钱。然后呢，这个理发师就一直在解释啊，但是于女士情绪就非常的激动，其实也能理解，
1: 嗯，
0: 对吧？这么长的头发一下子给剪了60厘米，
1: 60厘米不好留啊。
0: 是，然后后来呢，于女士就拿起剪子说：“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了。”
1: 我生气了
0: 啊，说我来上手吧。这理发师呢说：“你剪吧，啊，你要能解气随便剪。”
1: 然后
0: 这就是我们弗里尔卓的性情啊。
1: 然后于女士真剪了啊，
0: 嗯，
1: 就真把那个理发师的头发给剪了4-5下啊。
0: 是，
1: 然后呢，
0: 后
1: 这个
0: 剪完之后呢不争气，不解气，
1: 还在生气
0: 啊。于是就他于女士就一直认为这个理发师是见财起意
1: 啊，
0: 想把他的长头发占为己有卖钱，
1: 是
0: 认为侵犯了他的身体权跟肖像权，影响了美观，
1: 嗯，
0: 然后就起诉了。他表示呢，说自己辛辛苦苦30多年留的长发，这个理发师呢，在没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呢，一剪子下去，剪了60公分，
1: 嗯，
0: 啊，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呢造成巨大的损伤，
1: 是
0: 要求赔偿头发5000块钱，精神损失费20000块钱
1: 啊，
0: 共计25000。
1: 对，然后这个法院，我们看看法院怎么说啊？法院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理发师在问了于女士需要剪多短之后，
0: 嗯，
1: 于女士就说了说能扎上，就正常扎到这儿。就大概比划了一下这儿，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理发师啊应该进一步跟于女士确认一下，请问扎到这是扎到哪里，是需要扎到哪里，
0: 嗯，
1: 然后呢根据这个理发师在将于女士的头发剪掉之后，然后于女士呢觉得她剪得过短，不够扎，
0: 嗯，
1: 然后理发师呢就回答听拧了，
0: 啊，
1: 然后可以证明其实这个理发师呢没有明确关于于女士这个头发到底想剪多短的一个要求，所以一次性把她的头发给剪短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人家还觉得啊，就是这个理发师呢作为服务人员理应对顾客修剪头发的长度具备高敏感性，
0: 嗯，
1: 所以他没有把于女士的这个需求当一回事儿，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沟通，
0: 嗯，
1: 导致修剪之后的头发跟于女士的要求存在了比较大的差异，这个理发师是有一定责任的，所以法院最后判定要赔给于女士1000块钱。
0: 我就问一下啊，他如果是那个头发正常拿出去卖的话，能卖1000块钱吗？
1: 卖不上1000块钱
0: 啊，那还行
1: 啊，
0: 那还不亏感觉。但是关于他说的那个20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
1: 嗯，
0: 这个大家就肯定是成不了啊。
1: 对，
0: 因为他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自己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 哎，这真是一条太东北的新闻了，我说实话。
0: 太性情了，
1: 太性情了。
0: 不行不行，我得拿剪你头发剪2下。
1: 你给我剪坏了，我告诉你，
0: 嗯，
1: 我也得给你剪坏了。
0: 然后大哥也性情，说剪吧，
1: 剪吧
0: 啊，你要是能消气就剪。结果大哥没想到这个
1: 头发也剪了，钱也赔了。
0: 大姐，这个剪完了之后还不消气啊，头发也白剪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剪头发并不是一件什么着急的事儿啊，
0: 嗯，
1: 大伙儿去剪头发也没有说我剪完了我就这个什么立刻赶着上班去，嗯，我们跟这个理发师啊还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理发师朋友呢咱们也得听好了，就是这个顾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0: 嗯，
1: 他要剪成什么样，然后你就根据人家的需求来，也别按过多的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发挥了啊，嗯，
0: 就是可以先少剪点嘛，
1: 对，然后慢慢修嘛，
0: 反正你剪少了还能再要是不够还能再多剪点，
1: 对，
0: 你要是一下剪多了你就补不回来了，
1: 是。
0: 然后小的小船呢说整个拿铁上班了啊，
1: 嗯，
0: 就上路了这。还有老朋友说折耳根抗炎症啊，对身体有好处，
1: 嗯，
0: 以后得学着吃点
1: 抗炎症吗？
0: 吃大蒜一样啊，吃大蒜也能抗炎，不是？
1: 我选择吃一片那个消炎药
0: 啊。
1: 然后还有王 C 说来接宋宝马宝吃早餐了，
0: 哎呦谢谢吧。
1: 哎呀，到我们海口广播电视台的西北门了，
0: 嗯，
1: 说送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应该是你们的同事，
0: 嗯，
1: 很害羞不敢跟她聊天，
0: 哎呦喂，
1: 不敢跟她聊天，敢跟我们俩聊天。
0: 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为什么你们广播之间讲的话题都是几乎一样呢，
1: 嗯，
0: 我昨天听临汾广播也是讲这个话题，
1: 我告诉你，你不听他们只听我们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左耳朵也听右耳朵也听，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因为全国的那些热门新闻就这些
1: 就那些
0: 啊，你全国广播那么多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广播，
1: 嗯，
0: 你全都听一遍结果发现你有一半说的都是一样的事儿，
1: 尤其是你听听早间节目，我们这些早间节目主持人差不多聊的话题都一样，
0: 嗯，是啊，
1: 孤独的展望你能不能爱一个人就只爱一个人呢，
0: 你等我们哪天没了你再听那个什么临汾广播啊，嗯，现在先听我们，
1: 然后还有
0: 专一一点，
1: 是专一一点啊，白瑞王说小的时候的一个噩梦就是剪头发没有之一
0: 啊。

0: 希望
1: 嗯嗯、
0: 你说
1: 就是我小时候噩梦不是剪头发，是剪头发之前洗、
0: 嗯、洗头发。
1: 我特别怕那个人给我洗头发。
0: 你是不是不敢闭眼睛那会儿的？
1: 就不是我闭眼睛啊，但是他只要洗的特别暴力
0: 啊、嗯、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剪出自己满意的发型，设计出满意的头发啊、
1: 嗯、
0: 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啊，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9，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
1: 找兄弟。
0: 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是的，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依然也开始了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一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早间的这一个小时9点到10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文字和语音的私信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
1: 是的，或者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898-6623-9916。早间一个小时的时间，任何的房产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评估的，把自己的房子挂到二手平台去卖，到底该卖多少钱啊？新楼盘我们看到的价格是一个，那么它的底价是多少，能有多少优惠？还有呢，如果你想租房，包括房屋维权方面哈，最近呢也有一段有很多朋友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房屋维权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我们会在线帮助您啊，免费公益进行服务。
0: 是的，另外的话有新房二手房的这个买卖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进行交流。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本身探访兄弟节目呢会有更多的一个专属渠道价格的一个优惠哈，在新房方面会有折上折，本身的这个价格之上会有一些额外的像这个家电的一些赠送啊，包括物业费的一些赠送啊，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另外的话，二手房目前的这个市场保有量的话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哈。我记得刚刚过年的那会儿，就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3万多套这样的一个库存的数量，那么现在到7月1号今天啊，新的一天开始，新的一个月开始，我们的二手房的保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将近4万套的一个数量。
1: 是的
0: 啊，那4万套的一个数量，其实对于整个去化的这个能力并不是特别强的一个情况之下，海口的这个房价未来如果说想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拐点，或者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扬走势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1: 很难，很多朋友外地的，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还有本地的朋友，对房子还抱有幻想，经常跟我说房子会不会再涨，我要不要来海南买套房子哈？就是他们说，我说你为什么觉得房价会涨？他说我感觉房价会涨，你不要你感觉，你要看数据来说话。
0: 对，要真实的，然后要客观的去分析一下目前的一个走势哈。那么包括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房住不炒哈。而且今年2026年的话，其实属于一个海口好房子的元年，其实有很多的好的房子，我们指的是像四代住宅或者说新规的一些住宅，它得房率更高，采光更好，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小区的园林设计更加的舒适哈，有这样的一些好房子的一个面试，其实也是回归了居住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么如果说您正好是属于这种刚需到改善啊，或者说您第一套这个房子需要刚需进行购买的话，这一类人群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的。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您以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或者说是您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觉得这个前方的这个银行啊，觉得这个利率不是特别的高，想通过这个租售比啊去达到更好的一个理财效果的话，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家的啊。
1: 上个月总共挂牌是4060套，在贝壳 APP 一家啊，成交量呢是792套，相当于净增长了就是3000多套。那如果说我们后几个月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每个月净增长3000多套，那么到年底将又多了18000多套，
0: 对，就会到这个5-6万套哈，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每个月还有一些去库存的啊，这样的一个数据在走着。那么同时，这个只是贝壳一家的哈，还算上其他的一些在观望的，可能连挂都没有挂的。
1: 而且就是为什么说现在二手房不好卖呢？因为现在新房产品太多了。可太多了，现在新房，而且现在新房是真便宜啊，
0: 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1: 对，你看现在就是我们总说哈，过去的高端的象征仁恒里哈，仁恒里滨江园的3期，最早的时候开盘2万大多，最贵的时候25000多。现在呢，你看哈，你买一个120多平的不看海，楼层7楼才需要14000多块钱，
0: 很夸张。
1: 对，你如果说你要买2楼的话，才13800。你说这个价格，你买仁恒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小区，谁还考虑周边的二手房？

0: 对吧？现在它的二手房的挂牌也基本上就是14000-15000，有很多的业主不愿意调价，因为他当时是高点买入的，他挂依然挂15600，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更加的会选择去买新房。
1: 对，仁恒就是属于江东片区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有典型意义
0: 的第一批梯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楼盘
1: 新房啊。
0: 那新房，那你说是这是江东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新房？你再看白水塘，我们总说哈，崭新汇聚名城，现在呢有12开头的，13开头的，那周边二手房也得11000-1000多，12000多，那这个时候都会考虑去买新房，所以呢，二手房不好卖呀。
1: 而且它新房还带装修，
0: 是，
1: 而且崭新它还带中央空调，其实也能够省很多的这个装修额外的一些费用在里边了啊。
0: 就举几个例子，大家都能通过这个小班来窥全貌，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大家如果真的是业主着急卖，想要变现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价格变得低一点，你才有可能进行成交。要不然的话，咱就别卖，别着急。
1: 你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讲哈，也不能说是太长远，就是短期1-2年之内哈，如果你确实是用钱或者说是想要有一定的这个置换，你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一步到位的话，你就是这个小刀割肉啊，你就一点一点的降的话，你可能最后降会比你直接大刀一下降到位还要少一些费用啊。
0: 是的，
1: 可能还要再亏损一些这个费用啊。所以说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东还是要看清楚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存在一些可能个别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你家的这个装修特别好呀，啊，或者说你这个户型特别好啊，会有一定额外的一些优势所在，你的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也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二手房价格评估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开启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说您想要去挂牌自己家的这个二手房的话，对于价格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说对于自己家的这个户型的这个价格拿的不是特别的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贝壳二手房的成交的一个数据的排名。排名第一的是紫园片区，总共成交了18套啊。第二个片区是海连岛，总共成交17套。第三个元大16套，第四个是滨江区12套，第五个海口湾11套，第六个江东10套，第七龙昆南7套，第八是国兴7套，第九府城7套，第十明珠片区成交了6套。总共呢前十名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个区域哈。通过这个数据能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会发现啊，就是每个片区现在过去可能就20-30套房子的小区，目前都已经来到了50-60套、80多套。那种热门小区过去是80-90套的，
1: 上百套了，
0: 现在都已经上百套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芒果社现在在售85套，城投、长信、上东城啊，现在呢在售是76套，城市海岸74套，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189套，恒大美丽沙的天蓝湾是108套，远大购物广场234套，天地凤凰城119套。行了，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举例子了。总之呢，你们自己就是如果家里住在某个小区，你想卖的话，都可以打开下载贝壳找房 APP， 看一看在这个平台当中你的房子一共有挂多少套啊，你们小区当中看一看我们的房子在整个小区当中的你的竞争力高不高，挂盘价该怎么挂，成交价是多少。所以说呢，下载贝壳找房 APP 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另外的话，我们最近除了看这个房价之外哈，其实更关注的是上学这个事儿啊，因为到7月啊8月马上要正式开始报名中小学的这个秋季学生报名，还剩最后半个月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啊，包括这个画片的一些信息应该也都差不多了啊，包括我们这个官方之前所预测到的各种各样这个信息也是马上就要落到这个纸面上了啊。那么可能之前会有一些开发商跟大家所忽悠的一些这个学区的问题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二手房中介在这个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说到这个房屋学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成哈，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上这个学校，可能在最近的这一个月就能够有最后的一个答案了。
0: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小学招生的申请的时间线，参考往年的话，一般的申请学位的时间是7月21号到28号，线上审核时间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线下审核时间8月11到14号，公示的名单呢是不是8月17号前，报名注册是8月20号前。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上学的问题，都可以在海口音乐馆

0: 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了解学区房，以及我们自己家想买的小区附近有哪些学区，或者是你想买哪个学区的房屋不知道该去怎么购买的，以及学校对比不了解的。你像昨天有朋友问我们这个十一小和翼龙中学对比金宇学校哪个好哈，我们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都跟那位朋友以及大象朋友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私聊，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回不回我哈，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探讨和了解。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聊天的话或者探讨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哈，回复学区两个字，我们也会把最新的一个资料发送给各位哈。这也是我们跟杨哥我们俩这个收集并且制作很久的一份独家这个宝藏资料哈，发送给你们。
1: 是的啊，但是这个学区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大家的关注度目前还是非常高的，甚至是目前海口这个价格比较坚挺的一些区域和小区唯一的一个价格的锚点。
0: 是的，而且就是唯一的溢价的点就在于学区。
1: 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在选择上还是要理性一点啊。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在选择学区上选择的是最好是既定学区。短期既定学区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孩子正好要上初中了啊，你然后你要去哪一个学校，它周边的这个小区已经是在最近几年全部都划片到这个小学了啊，或者这个中学了啊，那没有问题。那么你买这个短期3年的这个划片进去的这个既定学位的这个小区的话，相对而言哈，大家的这个就怎么说，你在这个价格上的一个稳妥程度和价格的一个涨跌程度不会有太大明显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可能这是一个新建的小区，新建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可能以前是多校划片的，或者说这个学校是还没有划片，未来将要划片的，你比如说像这个人大附，它一直是这个多校划片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小区离它非常的近，甚至是这个一路之隔，一墙之隔，觉得说是要赌一下未来可能要单校划片了。你比如说秋海这个一中学校，现在这个新学校要划片了，也是在赌很多在这个附近就是一墙之隔的一些小区一定能够划入到这个学校当中，那么这个就属于非既定的这个学校，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你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踩坑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有可能就会进不到这个学校了啊。
0: 是的，看后台绝版的昨天朋友留言说，申请学校小学需要什么材料，在这里您先听清楚啊，我先给您说一遍，之后呢我再复制再发送给您。首先呢，这个学位它分为几类人群啊。第一类，如果咱家孩子是海口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第一类是自有住房居住，也就是说房子是你的，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就是法定监护人，在海口市城区自有住房实际居住的，以单校划片为主，由片区学校接收入学。那么入学所需的材料是，第一，父母及适龄儿童少年的居民户口本啊，户口本。第二个就是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啊，或者是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等其他合法证明。在这里要提醒啊，最好这两个都有。第一个就是我们房产证啊，明白了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易的合同。那如果说我们居住祖宅或者是自建房的，需要提供这个住房的有效材料，以及镇或者是街道或者是村居委会开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第二个这个类型，如果咱是租房居住想申请学位的，则需要以下这些资料。那么如果说你是租房居住的，就是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在海口城区的唯一合法住所租房居住的，且连续，一定要连续记住了啊，居住满2年，以单校划片和多校统筹的办法视学位情况在辖区内统筹安排入学。那么这类情况就是租房的这类情况，首先需要我们父亲母亲还有儿童的居民户口本，第二个就是区里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给咱们制发的房屋租赁证啊，租住时间自2025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满2年以上，那到今年的话就是2026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满2年以上，也就是说我们最晚也是2024年8月的这样的一个房产证才能入学哈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类情况就是跟祖辈一起居住的，什么叫祖辈呢？就直系亲属，爷爷奶奶这些姥姥姥爷、外公外婆啊，一起居住的，在海口城区没有第二处住所的，居住的住房是自有的参照。

0: 本类第一项执行，如果租赁的是参照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二个进行。那如果说跟祖辈的话，就需要儿童少年与父母一方随祖辈同在一起的居民户口本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孩子跟他爸他妈或者跟他爷爷在一张户口本，或者跟他姥爷就是外公在一张户口本啊。第二个，住房材料参照也是第一项或者是第二个来啊，就是你要是买房的就提供房产证合同啊，你要是租房的就提供这个开的材料和租赁证啊，明白了吧。那么如果说你是跟祖辈的话，符合条件的需要父母一方最近一年在海口市城区工作，并且呢参加海口市职工社会保险、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两项，从2026年8月往前推算连续一年，也就是说你从这个2025年8月起你就得交社保跟医保啊，工作单位需在海口啊就可以了，明白了吧。就把那昨天基本上给你介绍的差不多就很详细了哈。那如果说咱家孩子还是非海口市户籍的话，还需要其他的材料，那么你再发送给我，我再给您详细的介绍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进行解答。
1: 是的，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哈，主要是看您实际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属于海口户籍，是不是在海口是住房的还是租房的，它的这个材料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材料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如果要申请学位的话哈，尤其是一些热门小学或者热门中学周边的一些家长啊和孩子们，那么首先有几点啊。第一点，如果您是海口户籍，孩子也是海口户籍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有自有住房啊，就是这个房子是您家买的，然后同时您和孩子的户口都在这个房子上啊，都在这个户口上，那么这种就是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个录取的批次啊，就是你申请不管是小学中学，不能说百分之百吧，99%的这个概率会能够在第一批次里面录取到这个小学或者中学的这个学位申请的。那么其后的话，就是你在分不同的，比如说你是海口户籍，也是自有的住宅，但是户口不在这个房子上，那么就属于第二梯次。那么再往下的话，就是你不是海口户籍，但是你在这边租了房子了啊，但是又有这个居住证和租赁证，社保又缴够了足够的这个年限，然后就属于再下一个批次的，就是一批一批一批的往下来录取。然后如果大家想要问的话，最好是能够把您实际的一些情况还有基本的一些情况来告诉我们哈，要不然我们这个回复可能还会比较多，你可能听的也是比较乱。那么如果说这个听广播或者直接来留言的话，你可能问的不是特别清楚的话，也可以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呢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几种方式，不管您是咨询这个学位申请也好，还是这个买房卖房也好啊，我们都会给您更多的一个答复。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也同样是学区买房啊，目前的一个新的走势和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今年新的这个学期九月份开始哈，会发现有很多的幼儿园关停了啊。就目前我们看到海口教育局是发布了2026年的秋季幼儿园招生的一个政策，然后将近有50所的这个幼儿园停办了，主要是公办幼儿园啊。从去年的这个招生方案里发现，今年和去年一共不止关停了这个50所，有将近60所到70所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人口出生率，包括人口出生率这个年份所对应的啊这个时间点到了啊，所导致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你看，从26年幼儿园、25年幼儿园开始关停之后，那么再往后走的这个3年，也就是说到29年啊，或者说是30年的时候，那么小学他上学的这个人数自然而然也会有所下降哈，就会到达一个这个低谷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热门的幼儿园它的火爆程度依然很高哈，一号难求。就是我们最近发现大家在摇号的时候，你比如说五元河的呀，或者是这个海肯的，还有那个
1: 机关幼儿园，
0: 它不好摇哈，还是不好摇的。而且还有很多周边的这种公办幼儿园不好摇，因为那幼儿园它减少，对吧？很多公办

0: 能都转换成了普惠的民办，要收费的。所以说大家想上好的幼儿园，就像上好的小学一样啊，也是不好摇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特别好的一个教育资源的话，那么还是要提早进行规划和准备。
1: 但是一个是幼儿园关停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几天马上要到这个开学新的这个学区申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省教育厅也是发布了两则文件，一个是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的行动实施方案，还有就是海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负面清单2026版。那么这两则消息呢，也是说到了像这个幼儿园啊，它这个是禁止去教授一些小学的一些课程啊，包括还有小学的这个双减的一些工作继续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要进行巩固啊等等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是侧面的说明了我们在这个未来如果说您要买房子的话，想一下这个小学中学买到位啊，想一下九年都不用操心的这种情况，然后又想这个房价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基本上是属于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了哈。你看这个走势，从未来三年的这个小学和中学的一个走势来说，它两极分化特别的严重啊，还建议大家在选择上稍微的要这个更加的谨慎一点啊，不要说是一下去投入太多啊，买这种九年一贯制的这个学区啊。
0: 对，
1: 稍后的时间我们先休息片刻啊，进入到一点半点广告宣传的时间，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11: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3: 刷会手机。
1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5: 主人，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知道。
1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3: 好了，拔了。
1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3: 这能浪费多少？
1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

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
5: 大家好，我是杨哥。
4: 哎，最近一段时间呢，看大家这个买房包括卖房这个价格卖不上去，挂牌量比较多，还有朋友们在买房的时候很纠结等等一系列，我跟杨哥都可上火了。
5: 对，翟弟牙都上火了。
4: 对，牙疼啊，就这智齿啊发炎啊，左边刚拔完啊，右边就开始发炎了，替大家着急啊。大家有没有牙疼的？最近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最近是不是又有一波这个新的什么猪来了呀？
5: 这个猪会牙疼吗？牙疼猪？
4: 那不一定，这玩意儿。
5: 大家也可以去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聊一聊哈。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主要是还是价格哈。价格的走势也好，或者说您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需求，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哈，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关注之后，来私信发送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
4: 给大家分享一则房产知识哈，就是有朋友最近在问我们说，法定继承的子女都包括哪些子女？当时问我之后，我一愣，我说子女不就是你生的子女吗？后来实际查了一下，不是哈，这个子女分别包括婚内生的、非婚生的、收养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哈。所以说，不管你是结婚生的还是不结婚生的，他都可以是法定继承哈。可能这位朋友挺厉害的哈，是不是？
5: 就如果说有像这个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说到这个二手房交易，它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新房的话简单啊，就是你在这个开发商也好啊，或者说
4: 直接买就可以了，
5: 直接买，直接签合同，然后办贷款也好，或者你全款也好，就买完就可以了。你二手的这个流程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你需要去先看房、选房，选完之后呢，你还要去看一看当时这个房东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些是好沟通的，有些是不好沟通的。
4: 对，
5: 就这有些真的非常难沟通啊。最后可能这个几千块钱，这个10000块钱的一个价格谈不拢，最后就没有成交啊，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啊。
4: 是的，再给大家分享一则知识，就是买卖二手房的时候，产权要核查才能保障我们的交易安全。重点核查以下三点：第一个，要确认房屋是没有查封的、没有抵押的、没有居住权登记的、没有租赁备案限制的。这是杜绝一房多卖和产权纠纷的关键。第二点，就是签约前务必要求查看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来核对房屋地址、面积、权利人姓名与身份证是否完全一致。第三点，若房屋为夫妻共有或多人共有，合同必须由所有共有人共同签字，或者是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其实说到这儿呢，最近有很多的安居房在没有交房之前，包括有很多的这种回迁房哈，你就比如说这个丁村对吧，大华所盖的一些回迁房，其实呢选房已经选完了，在选房结束之后，就有很多人开始进行上场交易了。这个时候他没有房产证，你上场交易的话就是口头约定，或者是你签个合同那种约定，他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
5: 是的，
4: 对，因为你

0: 没有房产证，你没有正儿八经的过户，那个房子不属于你的，依然是属于这个村民的，那么你买这个房子它就不受法律的保障，将来万一有纠纷的话，吃亏的可能是你。咱千万别贪这个便宜哈，不管说它再便宜，比如市面上它可能这个房子有这个丁村的学校的资源，再加上大华的品质的保障，以及位置还不错，可能呢新房卖个18000，它可能卖个14500左右，它卖给你10000块钱，你很开心就买下来了。但是如果说这人后来反悔的话，你是一点招都没有的，一点治他的方法都没有的。所以说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买有房产证的房子，一定要切记哈，千万不要信口头约定。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杨哥知不知道哈，海航豪庭知道吧，他当时给内部很多的员工非常的低价卖了很多套房子，但那个时候吧就是说承诺你，就是你先低价买入，我后期再帮你把房产证办下来。
1: 是的，
0: 对。但是他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嘛，那个房产证没办下来，结果呢那一批的房源被他们当时的那个房产经理一房多卖啊，又把那个房子卖给了其他人，把房产证给其他人办了，办好了。结果呢，最开始买房那波人就把他们告上了法庭，就起争议了，他就说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官司还在打啊，具体怎么办也不知道。但是你挺闹心的，你说你自己花了挺多钱买的房子，结果呢别人住着。
1: 是的，而且，如果最后这个赢了，对面有钱还好说哈。
0: 是的，
1: 如果赢了最后没钱，就没钱了，有可能就你也拿不到你原本支付的这一笔费用哈。
0: 是的，
1: 包括现在其实海口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房子的，比如说没有房产证的，它集体产权的哈，或者说是一直没有办下来的这些这个房产证，那么还是大家要谨慎一点做选择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学校内的一些房子啊，像以前这个国兴这边。海工商啊，海经院啊，它里面有些这个学校里的一些住宅的房子，它都是没有这个产权的啊。大家要在这个购买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的话，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目前海口二手房的小区啊，比较热销的，包括房价、库存啊，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盘点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数据和情况。因为今年的3月、4月，哪怕到5月吧，连着3个月的这个时间，海口的这个数据确实是终止了这个跌幅啊，走出了这个2连涨的一个回头回暖的一个趋势。有很多二手房的这个房东房主啊，是感觉这个未来要涨哈，还是小幅的上调了一个挂牌价。可是在这个6月包括7月啊，发现又有一点这个回落啊。一个状态。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5月、6月海口二手房的房价啊，不仅仅是环比大跌了这个0.6%，而且跌幅还在这个全国也算是一个跌幅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哈。之前2个月的这个涨幅瞬间又回到了原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就会关心接下来的这个二手房的房价会不会又出现像以前这种2年前这种比较崩盘式的一个下跌啊，或者说比较恐慌式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一下关于海口各个板块的二手房的房价啊，包括库存的一个资源，以及目前比较好卖的一些房子啊都有哪些。
0: 对，那么就盘点之前呢，给大家插播一条就是刚刚才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就在今天7月1号的早间，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拍卖出让公告了一块土地，是住宅用地。这块地呢是在哪儿呢？是位于长秀路以东滨海大道以南，整个的面积是14.08亩，是二类城镇的住宅用地，容积率小于等于 2.0， 建筑限高小于等于50米，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25%， 绿地率要大于等于 35%。 别看啊这块地的面积不大，但是呢位置都在滨海学校和桥中的学区的范围当中。现在目前起拍价是1.29亿元，起拍的楼面价目前来说是6800块钱。这块地的周边配套呢已经是很成熟了，不仅有着西秀的海滩公园，而且呢有超市啊、餐饮啊、电影院都有。最后卖多少钱以及最后的成交价格，我们还可以一起拭目以待。所以呢其实呢你看我们依然在排低，依然在卖新楼盘。所以呢自然而然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也自然而然会受到新房的冲击哈。接下来呢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些热门的二手房的小区，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有包括二手房小区哪些算是比较热门的。
1: 我们先从这个价格比较高的，或者价格目前是比较坚挺的一些这个片区来进行介绍啊。那么排名第一的是紫园片区。紫园片区目前

0: 依然是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当中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六月的这个大体数据出来，但是准确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哈，我们先把这个五月份的数据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五月在紫源片区成交了42套房，它的这个成交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成交的价是最高的，单价合到了19951啊，这样的一个成交的价格。
1: 是的，
0: 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

0: 叠加到一起，自然而然的就奠定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均价。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海口湾片区，由于海口湾片区不管是过去的老房子也好，还是现在新盖的房子也好，改善的也比较多哈、啊、那种比较豪华的房子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它的价格也挺高的哈、啊、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3427啊，13427，挂牌均价是19300。那海口湾这片为什么说价格的区间比较幅度比较大呢？因为海口湾的老房子也有很多，那些老房子把价格给它拉下去了，那么稍微新一点的房子他们也依然能够辐射到九小的这样的一个学区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呢价格呢还是比较坚挺的。第三个呢就是新步岛啊，新步岛现在的均价是14759。新步岛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呢？它的教育资源也不错哈、啊、滨海九小、还有桥中的新步岛校区，以及北师大的新步岛校区马上也要开始招生了，所以呢这两个好的学区的重叠，再加上新步岛是唯一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湾区南北向都能看海的地方，这些年呢也是不断的在开发城市更新当中啊，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呢也比较高，再加上新步岛片区当中呢有很多的别墅啊，别墅自然而然的价格就比较贵一些，自然而然的就把整个片区的这个均价给它拉高了一下。
1: 是的，再往下看到的就是国新片区了，国新的挂牌价是18163啊，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成交价是在14095这样的一个平均成交价格，五月份一共成交了41套哈、啊，然后挂牌数量目前是有1368套，它的这个数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喜欢国新片区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选择的啊，包括这个价格的话，其实相比于前几年来说已经是低了非常多了啊，以前可能要到20000大几才能够买到一些房子，现在可能要2万以内就可以买到了、啊、
0: 嗯，是的，其实呢还有就是包括远大片区江东等等我们就不逐一介绍了，但是呢通过五月份的成交量大家呢就能看得到，其实呢你买什么房子都是关就是老百姓咱们普通的朋友们就是用脚用手用钱投票投出来的。你看哈，这里卖的最好的就是海淀岛片区，五月份卖了123套，排名第二的呢是远大片区，卖了95套，排名第三的是滨江片区啊，滨江为什么都喜欢滨江呢？这个景观好啊，位置也不错，卖了54套。之后就是比如说海口湾呐、紫园啊，是不是国兴啊，这都卖得很好，龙坤南夜海大道啊，这都属于，还有包括西海岸南片区啊，为什么呢？要不就是位置好，要不就是价格合适。西海岸南片区的价格都来到了8000多开头了，包括这个片区当中卖的最好的就是时代城，时代城目前的成交均价是6字头开头，60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啊，所有的好房子卖的好的，要不就是他的生活十分便利，要不是他学区很好，
1: 要不然价格就到位了。
0: 对，包括阜城，是不是？为什么阜城卖的也好？阜城价格其实也不是很高哈，包括房子呢也不是很新，但为什么卖的好呢？就是因为很多海口人觉得在这里生活，对吧？很舒适，很方便，那自然而然的他就卖的好，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买房子哈，就是看这个成交的榜单，我们就能看到哈。哪些房子能卖，哪些房子不能卖啊？
1: 是的，
0: 哪些房子卖得好，哪些房子卖得不好。
1: 然后再跟大家盘点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就是今年2026年的1到5月份的一个数据，海口二手房成交比较好卖的一些小区排行榜哈、啊。排名第一的是开维生态城，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荐了非常多了啊，从1到5月份一共卖掉了43套，然后均价呢是9624这样的一个均价。那么之前还记得在去年年底今年开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开维生态城只要7000-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回涨起来了啊，包括最新的这个挂牌价也是来到了1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它的这个江东片区 CBD 的一个位置，加上海中的一个小学中学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加持，开维生态城是一个比较宝藏的小区啊。
0: 嗯，是的，那么成交但均价还是9000多块钱，比涨了1000多哈、啊。
1: 对，比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给大家推荐是涨了1000多，
0: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开维卖都卖8000多块钱，
1: 对，现在还没反应过来事呢，现在都已经往上挂了价格了、
0: 对，
1: 调价了，
0: 是的。然后呢再往下看
1: 时代城，
0: 时代城、时代城卖的真好哈、排名第二，卖了41套。
1: 对，因为价格确实便宜，
0: 是的，
1: 6000多能买一套房在海口啊。
0: 嗯，
1: 回归到了2014年我刚来海南的时候，
0: 就是均价哈、
1: 对，
0: 它这个
1: 可能有5字头的，
0: 你就看小丽拍房子不好多5字头吗？
1: 对，
0: 那种半毛坯的感觉，5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套房子、你不敢想啊，对吧？
1: 然后而且还是比较新的这种房子、
0: 而且时代城你该说不说，它小区整体物业费也便宜，1块多块钱，人家小区的游泳池标准。

0: 的游泳池赛道，还不错呢，游泳池。
1: 他就点外卖好像不太好点，
0: 也挺方便的，挺多的那边其实。
1: 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本地的一些时代城的朋友在发外卖，好像几十块钱的这个配送费有点贵。
0: 没有，我就住那旁边嘛，
1: 啊，
0: 对吧？我们那片区点外卖不贵的。
1: 你都是看一下，
0: 不是我昨天刚点完，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牛肉面呢，可好吃了。
1: 你家是你家时代城，
0: 我俩
1: 宝楼城，
0: 他不是。
1: 嗯，
0: 他在我前面，那是宝龙那边，那是南海幸福城。
1: 哦，
0: 时代城就在康安学校对面。
1: 哦，时代城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说其实还挺合适的。
1: 嗯，
0: 价格很划算。但是他们当时最早一批买时代城的，就最早一批哈，也很便宜，当时现价，再加上他们那时候就是什么单位房各方面的3000-4000左右。
1: 嗯，也有买到的哈。
0: 对，
1: 排名第三的是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啊，价格依然是非常坚挺，17000的平均价格哈，挂牌价是19000。
0: 嗯，
1: 这小学中学都是属于海口第一梯队的这种非常强的小学中学哈。
0: 嗯，
1: 然后第四的是
0: 永泰花苑
1: 啊，在江东
0: 北师大的上车房。
1: 对，然后最便宜是13411。
0: 对。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北师大片区当中现在有房产证可以成交的最便宜的一个小区了。
1: 是的
0: 啊，是的。第五个就是海口的海航城啊，夜海大道。海航城为什么卖这么好呢？首先第一位置不错，第二呢价格的确便宜。为什么它价格便宜呢？它之前是没有房产证的，就是去年开始才陆陆续续
1: 办完了。
0: 嗯啊，开始挂牌卖了。但是呢这个楼龄吧又比较老，所以说它价格便宜，不过呢能让你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段啊，
1: 买到一个房子，
0: 8000多块钱的价格，8000多你没啥可选的，要不就江东，要不就西海南片区，这就算是唯一靠近主城区当中还算比较新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房子，所以说大家购买的欲望也很强，买的销量也很高哈。
1: 是，再往下就是家园的江畔人家啊，26套的成交的数量，然后12000的均价，15000的挂牌价。
0: 对，
1: 然后再往下是美高美、钓鱼台、鲁能的这个远大片区啊，在这个五元和小学幼儿园一路之隔哈、啊，很近挨着。然后26套的这个成交的数量，12000的这个均价啊。然后还有像荣誉在海淀岛，在排名第八啊，25套房14000的这个成交的价格，恒大外滩海口湾23套的这个成交的数量13000的这个成交的价格，最后第10名是绿地海的公馆解放西这边的这个位置23套的这个成交的数量17800的这个成交的价格19900的这个挂牌的这个数量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哪个小区的具体的成交价和数量以及销量的话，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关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啊，探房兄弟。时间来到9:58，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0: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8了，马上啊，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海岛欢乐颂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这一个时间段，都由我俩来陪伴大家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健康政策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问候在7月份的第一天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所有的大朋友们。
1: 嗯
0: 啊，祝你们新的一个月一切顺利，尤其是工作最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闹心的事儿，这
1: 是
0: 幸福。
1: 顺心，工作顺心，生活开心。
0: 对，希望在下半年的这个第一天，大伙儿这个收到的不是各种的你的手机要没有话费啦，你得预存点话费啦，你的那个贷款要开始还了。希望大家收到的不是这样的消息啊，而是你这个下半年呢，给你那个涨点工资，给你加点薪。
1: 哎呀，希望好消息加一加一再加一。反正我早上一早上起来就先把这个月该交的费先交完了。
0: 我刚才我这个月已经收到了无数的短信了，一个就是各种的这个就是
1: 话费啊什么的
0: 啊，对，然后还有该还的一些东西，该提前预交的一些东西，结果导致我不是有一个那个手机里面自带的，就是下了一个压力的一个软件嘛。
1: 嗯、
0: 我早上起来8:08，他说你的 HRV 就是这个压力、
1: 嗯、
0: 略低于日常水平，记得管理压力，调整作息，好好吃顿饭。看他今天早上起来8:08的时候，
1: 哎呦，看到了，也就是说你今天压力有点大。
0: 我大早上起来收到一大堆让我交钱的短信，我肯定是压力很大。
1: 我昨天也是还收到了那个电费欠费的短信，
0: 因为开空调是吧？
1: 对，上个月天气不是很热吗？
0: 嗯、
1: 下午也开，晚上也开，嗯、那电费蹭蹭蹭的翻了好几倍，然后每天洗澡、洗衣服，水费也蹭蹭蹭的翻。
0: 这事儿呢？你看我现在，人家还提醒我注意压力，已经有40的压力了，
1: 所以赶紧开心一点，
0: 中午吃顿好的吧，
1: 就是这压力全消啊、
0: 嗯，
1: 生活开心快乐。
0: 真的。然后还有，你看人家提醒我什么呢？说在压力期间呢，要优先考虑自我身体的感受，
1: 嗯、
0: 确保充足的睡眠、饮食。

0: 均衡，还有在需要的时候适当休息和躺平，压力只是过客。
1: 哎，说的没错，
0: 说的多好。
1: 这段话也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0: 嗯，
1: 每当有压力的时候，就想一想啊，嗯，吃好喝好，适当
0: 睡好，
1: 让自己放空放空，是吧？压力全消。
0: 对，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时刻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各种各样的身体水平啊，比如说你的那个心跳的轻重缓急啦，你的这个压力情况啦，你睡眠的心率、呼吸的频率啦，你的摄氧量啦、血氧啦、体重啦、手腕温度啦、静息心率啦，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是的，然后呢，就可以，尤其是像家里的这个长辈，可以给他们买一个那种智能监测表嘛，
0: 手环，
1: 对吧？哎，手环随时戴在身上，然后戴在手上，随时可以监测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挺好的啊。
0: 而且这个，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这个手环，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会连自己的这个手机嘛，然后就可以连到我们小辈儿的手机当中，我们待着没事就能打开看看这个他现在的一个喜怒哀乐，是喜了是怒了是怎么样了的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非常多的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文化、旅居康养、老年文化以及健康养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消息。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板块呢，会跟大家来关注一系列的消息，这个也是本周吧，可以，今天是周三吧，但也是本周的一些新鲜事儿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跟这个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相关的一系列的消息。这个暂行规定呢，是近期民政部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这么一个规定啊。然后这个规定呢，是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还有登记以及附赠等等这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
1: 嗯，
0: 也明确了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等这一系列的养老服务的场景当中呢，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1: 对，
0: 明确了该职业的资格设置为了初级、中级还有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跟中级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大纲、统一的命题、统一组织的这个考试，然后高级的养老服务职业资格这个师呢，他们的这个规定呢是另行制定的，然后分别呢也是详细的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还有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些年限的要求，各个科目考试呢也是60%满分的60%，考试合格之后呢有纸质版的证书还有电子证书。
1: 哎，是的，这个其实说实话也是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新一条路的选择。
0: 对，而且更规范了。
1: 嗯，
0: 你以前有的时候甚至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你家里有没有请到一些阿姨来家里边帮忙或者什么的。
1: 嗯，有，但是呢这种我们更多的都是通过一些机构找的，然后就问他的经验啊什么的。
0: 嗯，
1: 没有说必须要他出示什么什么
0: 资格证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资格证这件事特别好，因为有很多就是这个机构呢，其实他并不自己培养自己的服务人员，
1: 而是就是他们通过考试是吗？
0: 不是，他们是直接在各种群里边发消息。
1: 啊，
0: 在兼职群里面发消息说他家几月几号哪个小区
1: 需要
0: 阿姨，然后这个可能是半年啊，可能是一年，然后主要工作要做什么，要做饭呢，啊，是要照顾老人呀，啊，是要干什么呀，然后他们就是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相关从业者吧。
1: 嗯，
0: 接单然后过来面试，然后面试通过哪个就是哪个，就是
1: 就没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标准。啊，
0: 对，甚至说他们也没有什么证书啊。
1: 嗯，
0: 我觉得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呢，对于我们就是可以选择的来说，它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认定，
1: 嗯，
0: 就好很多了。
1: 是是是哈。
0: 嗯，
1: 其实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他们都有通过这样子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上门服务老人嘛。
0: 嗯，
1: 有的他是有那种社区的会给一些失能老人或者是一些独居的老人的补贴。
0: 嗯，
1: 就是每周有考了这个证的，然后是可以上门给他们服务。
0: 哦，
1: 服务之后呢他这个服务的人他们的一部分的费用呢就是由政府补贴，由政府来出。
0: 哦，
1: 我家里的亲戚，我小姑她就有考这种证。
0: 嗯，
1: 考完之后呢她就可以去社区里面服务老人，
0: 挺好。
1: 这个
0: 也是挺好，
1: 给大 家一个更多的一个就业方向吧，哈。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的一个内容。

0: 哦，这个是国家卫健委发布技术指南，覆盖养老等五类场景。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要求营养指导员服务覆盖社区、还有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养老服务机构、餐饮食品行业以及体重管理五类场景，为不同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营养健康服务。指南就提出了在社区营养指导员的重点服务对象包括儿童、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指导员呢，可为重点服务对象建立营养健康档案，开出个性化的膳食食谱，指导如何科学使用营养补充剂。社区里的营养健康食堂还有健康餐厅等建设也需要指导员的专业支持。在养老服务机构的话，指导员会配合开展营养筛查，建立老年人营养健康档案，充分考虑老年人咀嚼和吞咽能力，依据医嘱提供软食、半流质等不同形态的膳食方案，让老年人吃得顺口，吃得安心，
1: 也吃得更健康跟营养啊。
0: 啊
1: 这个真挺好，这个那个能不能那个不光是养老啊，给我们年轻人也那个指导一下。
0: 这是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他有在这个体重管理嘛，
1: 是
0: 体重管理啊。我怎么感觉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就业发展方向，
1: 嗯，
0: 我就觉得
1: 咱俩不干了，咱俩干这个营养指导员去，咱俩。
0: 然后呢，养老服务啊，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啊。
1: 我真觉得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近日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一个通知。然后这个通知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啊，提出了多项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的一些政策措施。然后这个通知呢也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维修和保养服务、汽车赛事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六大领域提出了17项举措，在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呢建设房车产业的聚集区。那我们说这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个跟老年朋友有关系的是哪个呢？他们在这个通知当中啊引导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
0: 啊。现在不是有一些房车营地吗？
1: 对，
0: 他们会把这个房车停在那儿，大家一起聊聊天什么的。
1: 是，
0: 反正看到的很多都是退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1: 啊。然后他们还那个带那种卷的那种便携式的什么桌子啦、椅子啦，
0: 对，
1: 然后
0: 就是露营餐椅嘛，
1: 对，
0: 啊、
1: 然后把房车停在那个基地了之后，自己拎着那个小桌椅板凳什么吃的喝的啦，然后就一起找一个树，在树底下的那个阴凉一起喝喝咖啡、
0: 哎、呀，完美呀，
1: 真是惬意。然后但是也有很多就是退休了之后的朋友，可能年纪确实偏大啊，然后有一些房车产品呢，尤其是上下的那个楼梯可能还是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特别方便，
0: 对，
1: 所以后续呢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房车的品牌或者房车的企业会根据不同朋友的不同需求，尤其是进行一些适老化等等改造，这个也是更加就是在安全的这个系数方面有了一个更大的升级。
0: 嗯，是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一个这个词儿，这个团队叫做爷叔团。
1: 爷叔，
0: 爷
1: 叔，
0: 爷爷和叔叔们，爷叔团。这个是同城旅行哈，他们在端午节之后呢，通过一系列的一个数据，尤其是消费报告啊，然后呢就提到了这个爷叔团是一个新客群。因为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节期间呀，龙舟观赛相关旅行产品预订以及出行当中，45岁以上男性用户占比达到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这批爷叔团他们呢就约上亲友，专程奔赴像广东佛山还有湖南汨罗等传统龙舟强镇，在现场感受夺旗竞渡的热血氛围，带动平台上爷叔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了56%。然后他们有什么消费特征呢？就是有明显的高品质倾向。此外爷叔团龙舟观赛和周边景点联动趋势也比较明显，有很多的一些文化景区哈，在男性中老年群体的门票预订热度当中呢是属于显增的。
1: 对，我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了一条新闻，然后这个新闻呢就说，大伙儿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经常喜欢出来旅游的啊，尤其

0: 是这个叔叔，就是叔叔阿姨们这个年龄区间的，为什么你在外边看见的都是阿姨在旅游？那么请问那个退休的叔叔们都哪儿去了？为什么叔叔不出来旅旅游什么的呢？
1: 叔叔也有，但是没那么多。
0: 对，没那么多。
1: 这里面说的这些叔叔们，他们是比较喜欢那种什么文化类型的旅游。
0: 对，然后像这种，比方说端午节那个看那个龙舟嘛，
1: 嗯，
0: 然后跨省观赛呀、啊，他们可能喜欢更热血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
1: 对，是的。
0: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对于逛一些个，比如说阿姨们爱逛的一些个景点啊，看看花啊，赏赏画啊，可能这个兴趣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啊。
1: 是，你看像这个，我家每次我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话呢，也都是我妈妈在旁边拍照，
0: 嗯，
1: 然后我爸就不知道坐哪儿去了，你都看不着他，
0: 跟那个
1: 一会儿就跟上来了又。
0: 对，跟逛街是一个道理，进了这个店儿先看有没有座儿，有座儿了先坐那儿。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关于京东的一个新消息。近期呢，在西安西咸新区联合京东健康正式推出了健康生活美好西咸医疗器械消费券的活动，这是跟这个老年朋友的消费相关的啊，采用了区域补贴加平台助力的模式，面向全国用户发放惠民福利。活动呢，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为全国消费者提供15%，至高是2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补贴。
1: 嗯，
0: 覆盖了哪些品类呢？能买什么呢？重点呢，涵盖了健康监测、呼吸辅助、理疗养生、医用护理、居家养老、助听助行等等这些热门的品类，其中呢，包括血压计、血糖仪、血氧仪等等这些健康监测的设备，还有制氧机、呼吸机等等呼吸辅助的器械，以及轮椅啊、助听器啊、护理床、助行器等等适老产品，全面适配慢病管理、日常护理、老年照护等等多元的一些使用场景，满足不同家庭的健康消费需求。
1: 嗯、是的，因为它这个福利呢，它是
0: 全国
1: 平台助力的，而且呢是打破区域限制的啊、
0: 嗯。
1: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哈。
0: 我觉得如果海口有一场这样的，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在会展中心有这样的一场展会啊，
1: 嗯、
0: 或者这样的一场什么，大伙儿真可以去逛一逛、
1: 嗯，
0: 逛一逛，然后买一些这个需要的，或者说能、
1: 就是、健康类的哈。
0: 对，然后这个能让日常的生活，尤其是让老年朋友生活更方便的，一些东西、
1: 嗯。哎，是的。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嗯，
1: 这个叫什么
0: 鸟人他说差一点又漏听了
1: 我都不知道怎么读
0: 正常正常，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再正常不过啊。
1: 小鱼
0: 宋风潇潇请问是谁啊？
1: 对啊，宋风又是谁？怎么又给你起了新名了吗？
0: 这个名我说实话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说啊。
1: 宋风
0: 是
1: 还行。
0: 我们也问候所有的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或者说正在这个通勤过程当中的朋友们上午好。
1: 嗯，
0: 然后呢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每天上午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有非常多的收获啊，有一些知道的或者你不太知道的一些消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获取。
1: 是的。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小小的有一个提醒吧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提醒呢，尤其是跟家里的这个长辈们要好好的跟他们说一说，因为有的时候家里比较喜欢囤那个快递纸箱，就觉得囤在那儿放那儿一起去卖嘛，
0: 嗯，
1: 这样的话也能够卖点菜钱什么的哈，
0: 卖点钱。
1: 但是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的不建议把快递带回家拆，还有更不建议囤积快递纸箱。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快递的这个纸箱，你寻思它就是纸是吧？它能有什么这个坏处呢？但是其实你仔细闻，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拿的一些快递啊，那个箱子是有味儿的，而且有的时候是有刺鼻性气味。
1: 嗯，
0: 纸箱释放的这些物质呢，可以统称为 TVOCS， 就是总挥发性的一些有机物。其实生活当中释放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自然产生的这个东西的浓度比较低，通常其实对人体没有太显著的负面影响。
1: 对，
0: 但是就是一次性，如果你这个快递纸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循环使用的嘛，使用过多次的这个快递纸箱，它就可能携带了对人体有害的 TVOCS。 一两个箱子还行，如果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在家里边囤着，那这个东西的含量就不低了。
1: 对，
0: 尤其是一些受潮了发霉的

0: 产生了霉菌，你闻了之后那个呼吸道你想着能好吗？
1: 是的，你要想这个快递包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0: 多埋汰，
1: 会经历多人接触还有多种环境的流转，表面呢是非常容易携带细菌或病毒，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你比如说像这个呼吸道病毒啊、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等等，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就会造成污染。还有肠道病毒，比如说像这个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可能引起腹泻呕吐。其他的病毒比如说腺病毒等等，可能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等。
0: 对，你听着这些病毒就已经挺恐怖了是吧？还有更恐怖的，老铁们，在运输跟存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它会有一些缝隙，然后包括它在车厢啊或者在哪儿什么这些环境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蟑螂、或者说有非常多的这个虫子，可能也藏在这边，就是这是对于蟑螂来说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地嘛，也利于它繁殖跟传播。
1: 对，
0: 尤其是这个箱子外边都是那种瓦楞纸，然后瓦楞纸的这个结构呢，再加上货物堆叠形成的这些缝隙，就是箱子跟箱子不可能是完全贴合的嘛，就是这些害虫栖息跟产卵的温床。
1: 而且它在整个链条当中啊，食物也挺丰富的，
0: 太吓人了，
1: 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就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关键是呢，夏季一些高温车厢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的环境它又更助于这些害虫滋生。传播关键还很隐蔽，因为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商品上的一些上面的卵实现远距离传播。其他害虫像米虫啊、蚁蛾呀，它也是借助快递潜入家庭。
0: 对，
1: 我就说，我说我上次这个家里门口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蟑螂，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那个
0: 快递
1: 箱
0: 带过来的。对，除此之外，就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纸箱之外啊，但是其实我们大伙儿也知道，买快递的时候有很多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塑料的填充物。
1: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为了保护，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让它不晃或者怎么着的啊，在摩擦当中呢会释放一个叫塑化剂还有阻燃剂等等这些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是可以通过手部进入到人体的，这个就比较吓人了。长期累积呢可能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影响你的甲状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快递纸箱，我们之前在这个应急服务站里边也一直跟大家说啊，快递纸箱啊、塑料泡沫呀、编织袋啊，有很多朋友攒，然后攒，哎，家里没地儿放了，您猜放在哪儿？
1: 放外面，放楼道，
0: 放外边，放楼道里。然后有很多朋友还是把那个就是竖着贴墙放，按说不要这个影响别人的这个通行嘛，靠在这个墙里放。但是其实呢，你只要放在楼道，就是在堵塞逃生的通道了，而且还非常的有火灾的隐患，尤其是这些杂物你在这个楼道里边放着，谁那个什么在楼道里边比方说抽着烟下来呀，或者怎么样的，扔个烟头丢个烟灰，有那个小火星到了这个杂物上，好容易就引燃了。
1: 对，
0: 然后你堆的这个品类也比较繁杂，会有大量的如果着火的话，会有大量的浓烟跟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安全也是有巨大威胁的。
1: 是的，你看，所以说了那么多，真心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快递纸箱囤在家里，也建议大家尽量不把快递纸箱带回家里拆。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面拆。拆了把东西拿进去就行了。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拿回家，如果真的是外面拆不方便，你拿回家注意别放到沙发呀、餐桌呀，更不能放到床上。
0: 我现在给我妈截图。
1: 你要想，这个快递真的很脏，而且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像这个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新闻，有朋友就是拆了快递之后拿回家没有洗手嘛，就揉了眼睛，结果第二天眼睛就被感染啊，就肿了老大了，去医院了，这个很危险哈。那如果说你有快递箱，那不得不放在屋里面怎么办呢？你就要做好室内的通风消毒，或者是拿进屋之前门口放一瓶那个消毒酒精，给它喷一喷杀杀菌什么的哈。
0: 是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刚刚分享到的一个生活的小 tips， 叫做不要囤积快递纸箱。那么回家我们也自查一下，然后顺便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居住的这个环境查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攒这些箱子呢。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进入我们的健康大板块，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

0: 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潇潇，
0: 我是宋宋。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当中呢，上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关注了一个是生活的小 tips， 就是不要把快递纸箱堆在家里边，还有就是跟各位关注了一系列的老龄动态。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20多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要来聊聊健康了。在聊健康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大伙儿在平台发来的消息啊。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来聊天了。
1: 嗯，是的。
0: 看到慧慧Daddy说懂了，我不在你的问候范围内。
1: 咋就在不在范围内了？我们的范围在全部的听众。
0: 你说这句话，你让我觉得一上午你都在等我给你发消息啊。
1: 来看到小鱼说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他刚刚发了一个送风，
0: 送风潇潇，送了风了是啊。他说送送潇潇上午好，我的输入法已经记录了你们的组合。
1: 哦，他打 SSXX， 然后就
0: 上上下下睡睡醒醒送送潇潇。
1: 你不发截图还没有注意啊，一发截图挺有意思。
0: 对，欢迎大家在上午的这个每天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时间段都在10:00到11:00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节目。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跟健康有关的，把那个谁小鱼把那个可乐小姨的收音机给打开啊！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关注跟酒有关的，我们平时特别爱喝酒的一些酒蒙子朋友，把他们的收音机给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让那些酒蒙子的朋友赶紧来听听节目啊！
1: 我觉得不仅是酒蒙子，就是平时不咋喝酒，偶尔喝酒的朋友也得听一听，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喝酒，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聚会啊什么的，也会小酌一下，
0: 小酌吗？
1: 啊，小酌偶尔大酌一下吧。
0: 你的大酌大概是酌多少大酌？
1: 反正我酒量也不咋稀了。
0: 反正
1: 然后我每次呢，我就在他们有的会喝白酒嘛，但每次呢我就不喝白酒，我就喝啤酒或者是喝红酒，因为我老感觉是不是白酒比啤酒更伤身体啊，所以我就不喝白酒，我喝啤的。
0: 但是啤的撑啊，啤的太撑了，白的你能少喝点，它度数高点高点呗。
1: 然后但是白的你就这个喝到位了之后，你就可以跑厕所
0: 啊。
1: 啤的就是这样啊。
0: 是，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一斤白酒跟一箱啤酒，你觉得哪个更伤胃呢？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最近到了这个世界杯期间啊，大家喜欢半夜看看球，那看球不能光坐在那个电视前面
1: 干
0: 看呢，你好歹得那个嘴得嚼点什么东西。有朋友喜欢整点烧烤啦，整点小龙虾啦，一上桌了高低咱们就得整两口。有朋友呢像潇潇一样喜欢这个冰镇啤酒，
1: 对，
0: 大口的喝，然后无痛微醺，喝完了上厕所就完事儿了。然后有朋友就觉得啤酒太撑了，然后度数又不高，喝的都不知道喝了多些，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还是得来点这个白的。有朋友喜欢喝这个高度白酒，一口入魂。但是可能你喝的时候嘴上爽了，心里爽了，你的胃却未必能扛得住。
1: 是的，我感觉白酒啤酒喝下去都不是很好受。你要想白酒喝下去之后呢，有的人他会逐渐感觉到胃里发热，
0: 是
1: 发紧，甚至隐隐作痛，就很恶心。但啤酒喝多了呢，就会出现胃胀，就会让你顶得慌。然后就想然后甚至有那种反酸的那种感觉哈。
0: 对，
1: 所以饭桌上呢也有这个灵魂拷问，就是说白酒和啤酒哪个更伤胃呀，哪个更伤身体呢？
0: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只要是酒，你小酌就是怡情，你大酌就是伤身。
1: 对，
0: 你喝什么酒，你大酌了之后，它那个对你的那个胃啊，各种
1: 身体啊都不好，
0: 肾脏啊肝脏啊全是负担。

0: 安啊，而且对你脑子也不好，喝酒喝多了我感觉伤脑子，
1: 脑子蒙蒙的，
0: 脑子真蒙蒙的。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喝酒伤胃这件事儿啊，就刚刚说的白酒它入口辛辣，可能喝一会儿你的胃里就开始隐隐的有灼烧的这个感觉了，但是呢白酒喝过去喝下去之后，你觉得只是说这个口腔跟食道对烈酒有感受，但是它进入到胃之后会刺激你的胃黏膜。那么一般来说呢，酒精的度数越高，也加上你喝的越多，对胃黏膜的刺激就越明显。
1: 对，
0: 常见的白酒呢一般也是40度之上的，有朋友喝50多度的，可能会削弱你胃黏膜的保护的一个屏障，引起局部的充血跟水肿，刺激比较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糜烂或者出血。
1: 嗯，
0: 反正你的这个胃其实非常的脆弱，尤其是那个黏膜那个保护层，一怎么着一碰点酒它一下就变薄了。
1: 对对对对，就会容易充血水肿嘛。
0: 对，
1: 那喝啤酒为什么会胀胃呢？啤酒虽然说看起来比白酒温和一些，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胀嘛。大家喝啤酒都是至少都是按瓶吧，对吧？有的甚至按箱，这个就太厉害了，几百毫升上千毫升的液体很快进入到胃里，再加上啤酒含有二氧化碳，气体和液体一起撑开胃，胃里面的压力就容易升高，大家当然会觉得这个胀啊，顶得慌啊，对吧？就把整个胃撑起来了。另外研究发现，啤酒葡萄酒这类低酒精度发酵型的酒精饮品也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和胃泌素的释放，就是说一边撑一边刺激，再加上酒精可能忘让这个胃食管交界处的这个阀门关得没那么紧，那自然而然反酸呀烧心呀也就容易找上门了。
0: 对，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什么酒都伤胃啊，只是伤胃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像我们说的白酒度数高一点的就是烧胃，啤酒就是胀胃，其实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对胃都是有影响的。而且酒精这个进入身体之后呢，胃黏膜也是最先接触到它的部位之一。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如果就是有一些场合确实都可以理解啊，它确实是需要喝点完，自己有时候这个兴致上来了确实也得意喝一点，但是呢你得考虑考虑你的胃受不了。也跟大家来分享几个也不能说是让你喝酒的小办法啊，就是想要让你的胃少点刺激啊，可以从两方面来入手。一个呢是减少新的刺激，比如说停止继续饮酒，避免空腹喝酒，控制好你喝酒的这个量，然后不要再叠加上大量的夜宵了，吃得过饱呢然后再去喝酒就对胃更不好了，或者边喝酒边抽烟，这些也是对胃有很大刺激的。另一方面呢是在出现相关不适的时候呢，关注一下胃酸、胃蛋白酶和胆酸等等这些攻击因素，也关注一下胃黏膜屏障本身的防御和修复。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胃自身的这个粘液呀，还有就是像局部的血流以及前列腺素等内源性的保护机制之外，临床上它也会使用外源性的胃黏膜保护物质，减少这个对胃黏膜的一个影响和攻击。比如说呢像有一些叫做这个铝碳酸镁，它呢可以中和胃酸，还可以在受损部位发挥局部的保护作用，就是对你的这个胃呀它有一定的这个保护、啊、
0: 保护。
1: 然后像有一些这个胃黏膜呢原本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正我看那个图片哈，然后就喝了那个酒精啊，你的这个胃惨不忍睹，就开始有那个充血了哈。但是有的一些东西呢它可以降低对胃的一些损伤，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建议大家平时用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呢你喝酒别空腹喝，
0: 这个很重要，
1: 空腹喝酒对胃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且还让你醉得特别快，
0: 真的喝两瓶就差不多了，空腹喝。然后喝酒之前呢最好能够正常的吃一顿，配着这个米饭呀面食啊等等这些主食或者是一些固体蛋白质，再加上一些蔬菜，让胃里有食物缓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减慢酒精的吸收。但是吃东西只能说是延缓吸收啊，是不能抵消酒精的伤害的。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论对不对，因为有 有的时候确实来不及吃饭，然后就要去喝酒，在喝之前呢，你喝一罐酸奶或者喝一罐牛奶，
1: 是的，
0: 感觉对胃的这个
1: 伤害小一点，
0: 会小一点。
1: 还有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去这个喝酒之前呢，会吃一块那种馍，白馍，
0: 馍呀，
1: 啊，吃一块馍，因为他说呢，吃一块馍的话，这样他喝的那个馍就给酒精给吸进去了，
0: 真有方法。然后还有一就是刚刚说到的，别空腹喝酒，还有一个是别喝太急，也别混着猛喝，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
1: 嗯，
0: 高低度的这个酒混着喝，人就容易喝得快，喝得多，最后喝自己喝了多少都不知道了。一边呢是高浓度的这个酒精刺激了你的胃黏膜，另一边是啤酒等等这些液体跟气泡把你的胃撑开了，你再吃点烧烤啦、小龙虾啦、炸鸡啦等等这些油腻的食物，然后你再熬个夜看个球啦等等，那么你的胃痛、胃胀、反酸、烧心就更容易一起找上你了。
1: 是的，那混着喝真的，你平时可能比如喝个三瓶，你混着喝，喝一瓶就得倒了。
0: 对，混着喝这个确实不行，这个大伙儿也尽量不要混着喝，容易断片儿，主要是，啊，
1: 对，还有就是少让酒精和重口味的夜宵叠加。你比如说，你又喝酒，完了吃一些刺激性的炸鸡呀、烧烤啊、小龙虾呀，
0: 嗯，
1: 吃的太撑，一个是增加胃内的压力，还有你夜宵之后很快躺下，反酸和烧心就会容易出现。
0: 嗯，
1: 偶尔一次未必会造成长期损伤，但是如果说你长期频繁这样的话呢，那对胃肯定是不好的哈。
0: 对，但是我们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谁不是只有吃小龙虾烧烤的时候才会想喝点酒呢？谁会想吃轻食吃沙拉的时候喝点酒？没听说过。
1: 我觉得就是像偶尔一次是可以嘛，
0: 嗯，
1: 但这个我们生活也需要一些乐趣，但是呢就像咱们说的，别吃的太过或者喝太多，
0: 嗯，
1: 这大酒啊真的是伤身，我们在这个保持快乐的基础上还得要保持身体健康，不是，
0: 对，
1: 对吧？
0: 嗯，然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不要让酒精跟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叠加。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一喝酒就要抽烟，这件事儿呢，更加会影响胃黏膜的健康。这两者长期叠加呢，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胃部疾病和胃癌的风险。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等等这些抗炎药，也可能会削弱胃黏膜的一些保护能力，增加消化道的出血和溃疡的风险。如果你是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就不应该喝酒了啊！评估一下，去医生那儿咨询一下，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消化道的风险，不要自己停药或者是额外的加用胃药啊！你吃着药呢，然后喝了酒，胃疼，然后又去吃胃药，然后胃好了又去喝酒，这肯定是不行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你胃已经不舒服了，你别只靠忍，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哈。
0: 嗯，
1: 很多人酒后胃不舒服呢，第一反应就是哎，我睡一觉，喝点热水就好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有出现那种烧心呀、反酸，你别躺下，
0: 啊，
1: 别躺，因为你一躺，它反流的会更加的明显
0: 啊。哎，但是我如果就是真的有点喝懵了的时候，就是胃真的喝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只能平躺
1: 啊。你第一声就是想躺下啊，
0: 就是我站着，我那个胃就会很疼。然后问题是躺下之后呢，只能平躺
1: 啊。
0: 只要一侧身，你就感觉你的这个胃啊，你往左边一侧，它就挨着你左边的那个肚子外边的那个皮那儿，它那个胃就垂下去了。然后你往右边一整呢，反正它怎么整都不得劲，特别想吐，
1: 嗯。
0: 然后一趴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就只能像一个标本一样，
1: 平躺着，坐着也不行吗？
0: 坐着也不行，坐着它往下垂着也不舒服，反正怎么都不舒服，就只能完全平躺上。
1: 嗯，那如果是有那种反酸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就不建议大家平躺。
0: 嗯，
1: 难怪我就说每次有的时候啊，这个跟朋友小酌完之后，
0: 嗯，
1: 一躺，我的那个反酸烧心就特别特别难受，它肯定就是反流上来了。
0: 对，马上要出来了
1: 啊，就这个烧的心里就还有我们的这个食管呀，就特别特别难受哈。
0: 然后每次难受完之后，我再喝，我是那个，我肯定是不会再喝了。
1: 然后再过几天，来吧。
0: 过了几天，哎，咱们那个太长时间没聚了，咱们那个出去聚一聚。
1: 聚一聚啊。但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明显的不适的情况下的话呢，还是可以咨询医生啊，
0: 嗯，
1: 或者是去买点这个药。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反正酒能少喝就少喝吧。
0: 嗯，
1: 你看像咱们说的，无论是什么白酒啊、啤酒啊，
0: 嗯，
1: 那肯定对人体的伤害都是有的哈。
0: 对，可能有很多 朋友就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喝，也不是说就是多爱喝酒的人，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气氛到了，你不整两口你感觉有点对不起这个气氛，然后还有老友重逢的一个情怀，就真想喝的时候呢，尽量是少喝点，慢点喝啊。如果你的胃要是已经发给你大脑发出了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信号，人家都给你发信号了，你就理理人家，要不然的话日后有折磨你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健康大板块分享到的这么一条消息，叫做一斤白酒跟一斤啤酒哪个更上胃。
1: 嗯，是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为什么每次说这个喝酒啊什么容易长胖，那不是跟吃还少不了吗？

0: 对吧？
1: 对呀，
0: 吃肯定也少不了的啊。就是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有的人他是吃其他的，比如说我每次有时候跟朋友喝酒，吃点烤串呀，或者吃点那些东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吃主食了
1: 啊，
0: 因为我觉得吃了主食那不是更容易胖吗？
1: 啊，潇潇是这么想的，我喝那啤酒也是小麦发酵的，这不就是主食吗？
0: 那所以就更不能再吃主食了。
1: 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边吃饭。

0: 喝酒这件事儿，我们一般就是吃饭，我就哐哐的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吃完饭之后换一个其他的专门喝酒的地方
1: 啊。
0: 就是我喜欢喝酒的时候吃一点
1: 小
0: 食，对、啊，我不喜欢就是就着饭那样太撑了，喝也喝不多，吃也吃不好。
1: 但是一般我如果知道有喝酒的这个局的话，
0: 嗯、
1: 或者是大家一起喝，我就选择不吃主食
0: 啊，
1: 或者是吃一点点，我就吃点其他的菜呀什么的，因为我就感觉就像你说的，啤酒那都已经是
0: 小麦了，
1: 粮食发酵了，我还在。爱吃那么多主食，那可不行。
0: 是啤酒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小麦水没了。
1: 但是那是液体面包啊，那也是。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关注关注你的血糖还好吗？
1: 嗯，
0: 据我所知呢，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血糖可能已经不是很好了。
1: 而且就是这个血糖啊，一旦有这个高血糖，它就得需要长期的监测，还有长期的控。
0: 对，然后你这个在监测自己血糖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啊，有很多的食物你只要吃了，你的这个血糖的那个指数唰一下就上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吃完之后歇一会儿，哎，这个它马上又快速下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哪些食物能让你的血糖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当中呢？我们首先呢来看看靠什么值来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让你升血糖。叫做 GI 值、
1: 嗯、
0: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 GI 值的全称呢，就是血糖生成的一个指数。
1: 对，
0: 这个指数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个指标。
1: 因为我们经常就说什么什么东西升糖快，指的就是这个食物的 GI 值高。
0: 嗯，
1: GI 值多高算高呢？就是根据最新的中国食物成分表，这个 GI 值啊，它小于55就是 低GI 的食物、
0: 哎、
1: 55到70之间是中GI 的食物，那 GI 值高于70的，那这个就升糖很快，就是高 GI 的食物了哈。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从各个角度吧，主食啊、水果呀、啊、蔬菜呀、啊、零食啊等等各个方面。然后有些东西呢，我们记得刚刚那个数据啊 ，GI 低于55就是
1: 低
0: GI 食物，好不好、
1: 嗯？
0: 你记住这句话。然后一会儿有很多食物，你就会想，哇，这么高热量的东西居然这么低 GI 呀、
1: 啊？对啊，来我们看看啊，首先。今天就来说一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每顿都要吃的米饭馒头。
0: 这个我说实话是全世界 GI 最高的东西。
1: 米饭，精米饭啊，
0: 对，
1: 大米饭，它的 GI 值是82到90，这个是高 GI 了。我们说高于70就是高 GI 食物，这个升糖是坑坑快啊。
0: 这个是超高 GI 食物了。
1: 然后呢，馒头的升糖指数是在82。
0: 都很高，反正是。
1: 对，还有就是吃烙饼，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烙个什么饼啊，它
0: 这个
1: GI 值是在80、
0: 啊。然后有朋友说，我这个控一下自己的这个糖，然后喝点燕麦粥，然后在外边买那种成罐的那种，一开一搂就开了的那种即食燕麦、
1: 啊。
0: 我说燕麦总比那个米饭的那个升糖的能力慢一点吧，
1: 也低不到哪去。
0: 大错特错，即食燕麦粥的 GI 指数有79
1: 啊。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买个面包啊什么的那种蓬松的白面包哈、
0: 嗯、
1: 那个面包 GI 值也是在75，
0: 多高啊。
1: 对啊，油条的 GI 值是在75。
0: 有朋友说那个白面包不吃了，我改吃那个全麦的。
1: 哎，别自己骗自己。
0: 自己骗自己而已啦，骗骗你而已啦。而且你现在在外面，在市面上，我说实话很少能买到全麦的面包啊。
1: 它有的是添加那么一点点，全麦面包它的升糖指数也在74呢。
0: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主食呢，都是属于高 GI 的食物啊。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些东西去慎重、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呢是属于中 GI 的，比如说土豆、小米粥、面条啊，面条包括了什么挂面之类的都算啊，黑米饭、玉米，然后还有燕麦片粥，这些是属于中 GI 的、
1: 啊、
0: 这个燕麦片跟我们刚说那易拉罐一拉开就是喝的那个
1: 即食燕麦不一样，
0: 这个会好很多、这个、
1: 对，因为那个即食燕麦它是必须要经过精加工嘛，你才能用水一冲才就冲开了哈。
0: 是，然后还有一些食物呢是属于低 GI的。
1: 哇，我没想意大利面这个GI值是这么低呢，
0: 但是人家说的是意大利全麦面
1: 哦，意大利全麦
0: 就是并不是白的那个意大利面、啊、
1: 我下次买的时候出去看一下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叫做玉米饼，我不知道它这个玉米饼是不是完全不加糖的玉米饼、
1: 哦、那肯定是，因为它是说的这个 GI 嘛，你加了糖那不也上去了吗，
0: 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甘薯、山芋啊这一类的东西、
1: 嗯、
0: GI 值也非常的低。如果说在这个血糖方面有问题的朋友、嗯、我们刚刚说到的高 GI 的，你能那个少吃就少吃了。
1: 对，我们再来看看水果一览表啊，这夏天就要康康的吃水果。 水果啊，水果 GI 值最高的第一名，恭喜西瓜获得第一名。
0: 当当当当。

0: 西瓜的 GI 指数72，然后呢中 GI 的有哈密瓜、菠萝和芒果，低 GI 的呢，哎，我没想到香蕉的这个升糖指数那么低，
1: 是吧？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是不是越甜的水果升糖指数越高哈？哎，没想到香蕉还行啊，香蕉、猕猴桃、葡萄、橘子、苹果、梨、桃子、柚子、樱桃，这些都是低 GI 的食物，尤其是柚子、桃子、樱桃的 GI 是非常低的啊。
1: 对，这个有血糖问题的朋友，那西瓜要不咱就别吃了，那个 rise 一下，你那个血糖一下就上去了啊，升血糖特别快。这个是水果类，我们再来看看蔬菜类吧。蔬菜类大伙说，哎呦，蔬菜的这个 GI 能高到哪里去？它都是已经是蔬菜了。其实不然，像高 GI 的蔬菜有南瓜跟胡萝卜，这俩橘黄色的东西，它们的 GI 值分别都超过了70，升糖也是相对较快的。
0: 对，然后像山药、芋头、豌豆、四季豆、黄瓜，还有这个
1: 菠菜
0: 绿菜呀等等，青椒、西红柿，这些都是属于 DGI 的食物哈。但是像这个山药的 GI 值也不是特别低，这51呢，因为它是淀粉类的嘛哈。
1: 对，然后那个什么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多吃点西红柿吧，西红柿的 GI 值只有15
0: 啊。青椒啊，还有一些菠菜呀、绿叶蔬菜、黄瓜呀什么的哈，选择性还是挺多的。
1: 对，
0: 那再来说零食，平时经常吃的一些这个零食，像一些华夫饼干、苏打饼干，
1: 别吃了。
0: 这个、对，这个高血糖的朋友尽量不吃了。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选择一些这个腰果、花生、坚果类的。
1: 哎，我
0: 还就是冰淇淋，它为什么升糖值那么低啊？
1: 我昨天看到这个我都惊呆了，我说冰淇淋，请问它的 GI 能低得到哪里去？
0: 但是
1: 结果对，
0: 如果说你选择那些那些奶油啊或者什么冰淇淋，我觉得它的热量应该是挺高的。升糖虽然低，但热量高啊。
1: 对，热量高。然后还有中 GI 的葡萄干、炸薯条、酥皮糕点、爆玉米花，这些东西的 GI 指数分别有50-60，反正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也是少碰啊。
0: 对，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饮品类的，饮品类的这个啤酒的升糖指数，它是在中等啊，
1: 66。
0: 对，还有像这个橘子汁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喝的果汁饮料哈，这些尽量也都少喝。DGI 的呢，就是像这个牛奶呀、豆奶呀，这些可以喝一喝。
1: 还有苹果汁，然后酸奶、柚子果汁、橙汁儿这些。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些都是就是榨好的，并不是说又加了一堆糖，怎么着又添加剂又这个那个的啊。
0: 对，
1: 反正大家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食物的 GI 值，
0: 对，
1: 以及它的产品食品的加工方式
0: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土豆，原本我们刚刚说土豆是中 GI 的食物哈，但是你要做成土豆泥，它就一下飙升为了高 GI 的食物。
1: 对，你把这个土豆你再变成什么薯条，那就更不知道到了多少了。
0: 是的，所以啊，我们想要血糖更稳，大家就记住几个方法吧。一个是主食粗细搭配，少一点精米白面，多一点薯类杂粮，五颜六色的蔬菜是多多益善，升糖慢的水果也可以适量吃，高蛋白类的食物像这个鱼肉啊、豆制品升糖慢哈，还有饮品呢多选一些豆奶类，零食优选坚果，做菜的时候呢你可以懒一点，因为食物加工越精细升糖反而越快。
1: 是，希望大家在就是这个下半年，如果自己之前饮食习惯不太好的话啊，多多改正一下吧。从这个下半年开始，我们就拥有一个
0: 健康的身体
1: 和稳定的血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也就要进入尾声了，然后再向最后来打招呼的托林的鱼问候一声上午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小小跟宋宋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0: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

0: 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中午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是7月1号，是建党节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这首在灿烂阳光下，也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温柔当中带着铿锵，铿锵带当中呢又带着希望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哈。
0: 对，今天呢是建党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这个好听的这个红歌吧啊，我们就统称为红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话题也是来说一说唱支红歌给党听。各位，你都会唱哪些红歌呢？你或者说一说你学会的第一首红歌是哪一首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其实说到建党节啊，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就会误解说，因为7月1号是建党节嘛，说是不是咱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在1921年的7月1号成立的呢？其实是不是的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建党节呢，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中国共产党呢是在1921年7月23号成立后呢，在反动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之下，那当时呢是只能处在秘密的状态哈，没有公开进行活动的一个环境。那么在大革命时期呢，党忙于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有条件对党的诞生进行纪念，于是啊就把七月一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那当时呢也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提出来的。
0: 是的，同时呢在1941年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就确定了把1921年7月1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今天呢到了2026年的这个7月1号，所以中国共产党呢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征程。在这105年的时间里啊，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党的伟大，我们党的光荣。所以大家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唱支红歌给党听。你都知道哪些好听的红歌？其实有一些歌曲，我觉得它

0: 也算是红歌的范畴，
1: 嗯，
0: 但是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的红歌不太一样。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出圈的主旋律国风作品之一了啊。这个歌手啊，李玉刚呢，是用独特的戏腔还有流行唱法融合，唱出了咱们华夏山河的辽阔与安宁。哎，那一句那个反正就这他我唱不出来那个调调啊，他那个旋律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时候也是无数次被用作背景音乐，相关的话题播放量也是特别高的，所以整首歌啊也是大气却不会显得说特别厚重的那种感觉，反正就特别大气的啊，非常适合在建党纪念的氛围当中啊来进行单曲循环，就是这一首来自李玉刚的《万江》。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呢，就是来自李玉刚所演唱的《万江》啊。确实这首歌曲一般好像在短视频平台上头，在展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用这个音乐做一个 BGM。
1: 没错哈，接下来这首歌呢，跟大家同样分享到的是也可以称之为火爆全网的励志神曲。
0: 哎，
1: 那么包括哈，你看这个其中有歌

0: 词当中说，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1: 中间那个少年，
0: 对，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对，
0: 其实它跟当时的画面是完全吻合的哈。
2: 嗯，
0: 那这首歌在年轻人心目当中传唱度是很高的，旋律呢也非常的轻快热血，而且很多人说啊，听到了这首歌之后就感受到了青春的冲动，它在相关的音乐平台上播放量持续的保持在高位。
2: 嗯，因为它这首歌的话，其实之前它是有一个版本，后来的话呢可能对一些歌词进行了一个这个稍微的调整之类的，所以后来这一版的话呢就会更受大家的喜欢啊。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就是来自梦然的少年啊，当然也是建党百年主题 MV 的歌曲，所以说你现在所听到这首歌曲也是5年前的一首歌了。
0: 哎，
2: 嗯。

0: 其实像这首歌当中啊，它开始的第一句就是1921壮丽篇章开启。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在1921年7月23号成立的吗？
1: 是的
0: 啊。那它的标志性事件大家有了解过吗？就是在1921年的7月

0: 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来呢，因为安全问题而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并且圆满闭幕。那么这个呢，也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至此呢，嘉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
1: 那当然了，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诞生，即中共一。

0: 那也是陈列展出了中共一大的史料，在烟雨楼前呢停泊着一艘当年仿造当年中共一大召开时的那艘游船，那当然了依照是原游船的样式仿制的纪念船，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这只纪念船呢也因此获得了红船的称谓。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红船精神，这个船呢就指的是嘉兴南湖上的那艘游船啊，就是当年开会啊，就是在这个船上开的会议啊，所以说呢这个也被我们一直就是现在啊一直记到了现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今年一个开年的现象级的热门歌曲，然后全网播放量呢也是突破了42.3亿，连续多周呢是登顶 QQ 音乐流行指数榜的第一名。歌手周深啊，用他这种空灵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时代奔涌向前的一种磅礴的气势，而且呢整首歌曲的旋律啊是特别有记忆点的，同时也在抖音等平台的二创视频播放量突破了8亿次，是年轻人歌单的当中啊当之无愧的一个一首硬核的这个主旋律的歌曲，就是这首来自周深的奔腾。

0: 这首就是来自周深的《奔腾》。哎，我觉得每次听周深的歌，好像都有一种刚柔并济，有点像太极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因为他有时候这个声音真的很细腻、很温柔，但是当到高音或者是一些比较磅礴的这种时候啊，就整个声音又是特别大气的那种感觉。所以“刚柔并济”，我觉得这个词儿。应该不会很冒昧吧
1: 我觉得非常的触动人心了哈，让大家可以来就是有更好的一些感受、
0: 感悟、
1: 通过他的歌曲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
0: 是的，那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几年比较火的一首歌了，就是王菲所演唱的这首《如愿》啊、这首歌的话，王菲她的这个嗓音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嘛，像周深一样，就是她一张嘴你就知道是谁啊。王菲也是用她这种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先辈的致敬，还有对当今盛世的一种珍惜。那么这首歌是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当中的主题曲，然后整个歌词哎也是比较充满诗意的啊，旋律的话就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在各大音乐平台，这首歌也是常年就位于这种热歌榜的前列，也是年轻人表达家国情怀时最常引用的歌曲之一，就是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如愿》。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

0: 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甲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中午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是7月1号啊，2026年的7月1号、今天呢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一起来啊唱支红歌给党听。各位，你都会唱哪些红歌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肯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学到一些红歌啊，你都会唱哪一些呢？或者说你学会的第一首红歌是哪一首，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听的红歌，有一些是这个原唱来的，有一些呢也是翻唱的，有一些是稍微有一些改编的。总之呢，每一首歌都是能够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哎，就是咱最近在那个网络上不经常说吗，说你最近是不是磁场有点弱了，看你整天那么丧，来听点正能量的歌曲，给自己的磁场充充能啊。
1: 是的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哎，这首歌其实也是极具与爆发力和旋律感了。那在改编之后的歌词，像说到穿越山海，从不懈怠，永远都心怀期待，那么与建党主题高度契合。当然了，黄霄云的演唱呢也是极具穿透力，特别是他的高音，让这首歌听了之后感觉充满了希望感。那包括他在相关的平台当中播放量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是各大高校和青年活动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
0: 是的啊，这首也是一首改编之后的，他原版的话歌词就反正就是对歌词有了一系列的改编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黄霄云所演唱的《星辰大海》（括弧建党百年版），可以说也是5年前的一首歌了。

0: 如果说刚才黄霄云所演唱的这一版《星辰大海》是各大高校和青年活动当中经常出现的曲目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啊，就是来自韩磊和谭维维一起来演唱的《不忘初心》。这首歌我觉得好像很少会在学校的活动当中出现，更多的是在户外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活动现场会出现，因为我感觉这首歌可能就更适合就是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用他这种高亢的嗓音给唱出来。如果再是用这个更加年轻的声音唱的话，可能他的力量感就会缺少一些了啊。就是这一首韩磊和谭维维带来的《不忘初心》，这首歌呢也是新时代主旋律歌曲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了。歌词呢也是深情厚重啊，像韩磊这种雄浑，
1: 哎呦
0: 啊，这种还有谭维维的高亢，哎呀，这两者真的相得益彰。我感觉这首歌呀，除了他俩，你再去找别人唱。我想想还能有谁，
1: 他们俩是最符合的，
0: 对，最符合这首歌的，我感觉。而且这首歌的话也是在各大晚会上频频亮相，也是在很多的听众当中拥有比较高的一个认可度啊，被视为表达初心主题的一个首选歌曲了，就是这一首《不忘初心》。

0: 听完这首歌，我感觉我可以直接上班上到今天晚上，
1: 非常的可以让人有这样的一个激动的感觉，
0: 是就是特别亢奋。
1: 没错哈，其实说到亢奋的歌呢，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大家听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昂扬奋进的旋律呢，它也是展示了新时代壮阔的一个画卷。它的演唱者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孙楠。而且这首歌啊经常出现在大型的纪录片当中成为主题曲。大家都知道啊，孙楠的演唱呢是充满了力量，包括这首歌当中的这个副歌啊，我们一起奋进激励，同样也是极具感染力，特别适合在一些单位的集体合唱啊，当然了也是很多平台主旋律歌单当中的必选曲目。

0: 就说呀，听完刚才的那首《不忘初心》，再听这首《新的天地》，我现在觉得我可以上班到明天早上，就是，哎呀，
1: 明天早上
0: 现在身上使不完的劲儿。
1: 你应该可以上到24小时，就上到明天的中午才对。明天早上没有到24小时，12小时。
0: 哎呦，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孙楠的《新的天地》，而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呢，名字叫做《强国一代有我在》。那么这首歌是专门呢给这个新时代青年打造的，歌词呢也充满了我们站在舞台中央的这种使命感，整个旋律也是比较时尚动感的，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头，这个主旋律歌单当中排名呢都是比较靠前的，是展现青年党员和学子精神风貌的一首代表作。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强国一代有我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

0: 一侧，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乌兰图雅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哎呀，乌兰图雅老师最近人气特别高，
1: 哎，
0: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有没有空能来我们海南开个演唱会啥的。
1: 没错哈，参与到这个综艺之后，好像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然后包括对他认识也更多了嘛。
1: 嗯、
0: 说为什么他就是平时就感觉有点憨憨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的工作都是他亲自来对接的。
1: 嗯，
0: 然后还说到其实他也是从草原嘛。然后慢慢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努力，只要是车能到的地方他都会去演出、
1: 哎、
0: 然后就把这个文艺送到最基层去。哎呀，我觉得这才叫艺术家嘛，对不对？嗯，来吧、嗯、在中午的12:34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红歌。其实红歌有很多朋友听起来说是不是就那种一听好像就音质受损的那种歌曲？不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有很多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些歌曲，然后也是代表年轻一代的心声嘛。当然也有一些是对老歌的一些翻唱啊。
1: 嗯，
0: 包括你看像这个鱼头啊，只吃鱼头就说了说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听如愿。
1: 哎，
0: 放过了，
1: 刚刚已经放过了、
0: 啊、说少年还有也有一版是建党百年的，哎，也放过了，
1: 没错。
0: 哎呀，你看咱品味太接近了啊。还有海南周星驰说听这些歌听着听着感觉去爬万里长城都不觉得累呢。
1: 嗯，
0: 是，就是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的话呢，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我们要听到这接下来这一版是这个啊，我爱你中国。因为大家听的可能就是很多听的都是汪峰的那个版本嘛，可以说是摇滚跟爱国情怀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当然了，在近两年的话呢，在各个音乐节还有在短视频平台上头，这首歌呢

也被无数的年轻人翻唱和改编。澎湃的激情和直白的表达，让他也成为了抒发爱国情感时最具爆发力的选择之一。那我们要接下来要听到这一版本呢，是来自那英跟刘宇宁一起合唱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呢，就是来自那英和刘宇宁一起合唱的啊，《我爱你中国》。感觉跟汪峰的这个版本比起来的话呢，就显得温柔了一些啊，就没有像汪峰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爱，然后他这种属于是比较温柔的那种爱了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音乐呢，今天我们分享到的都是一些主旋律的音乐，听起来让大家觉得斗志昂扬昂扬哈。
0: 是
1: 啊，当然了，7月1号，我觉得也是七月份下半年全新开启的一天了，
0: 嗯，
1: 大家应该在下半年给自己再次立一个
0: 小目标。
1: 对，没错。
0: 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是老是觉得身上没劲儿，或者觉得自己哎呦，我最近磁场不对，多听点红歌，多听点正能量的歌曲。比如说，哎呀，我最近就天天我在肉姐面前，我天天就跟她哼这首歌
1: 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她每次说我唱不好调，就是一树红花。那个，她每次说我唱不好调，就是这首。
1: 她很会唱的，应该
0: 对，就是《珊瑚颂》。《珊瑚颂》这首歌的话呢，是诞生于1961年的，真的是一首老歌了。
1: 嗯，
0: 最初呢，它是歌剧电影《红珊瑚》的插曲，是由海政文工团歌唱家赵寅卿首唱。然后整个歌曲它是以珊瑚为意象，歌颂了革命者的坚韧和不屈，旋律真的是非常好听的。然后它整个歌词写的也特别的好啊。
1: 嗯，
0: 整个这首歌在60、70年代真的是风靡一时，翻唱者众多。然后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那真的是这两年的一个全新翻唱的版本了。真的是因为在短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让这首60多年前的老歌重新回到了年轻的视野，来自大头钉团队翻唱的，就是 AI 翻唱的啊，这个《珊瑚颂》（括弧雷鬼版）。

0: 这个是 AI 翻唱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怎么说呢，他这种就是气势上是够了，但是感情上好像我觉得还是真人唱的会更好听一些啊。这首珊瑚颂一首老歌，也是新唱了啊。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有很多朋友也是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啊，洪湖水浪打浪，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这首歌呀，它是1958年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最著名的唱段之一，然后是原唱的是这个王玉珍啊。整个歌曲是以洪湖的自然风光为背景，展现了洪湖儿女的革命信念与家国情怀，然后整个旋律也是极具水乡韵味的，可以说是民族歌剧当中的经典之作了。然后他这个王丽达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啊，是传播最广的版本之一。整个他的声音因为是比较醇厚的嘛，这个嗓音比较醇厚，就能够传递出这种家国情怀，把歌曲的革命历史内涵也是诠释的十分到位的。虽然说在原汁原味的水乡味上跟这个原唱王玉珍他各有千秋，但是王丽达的这个版本的话就更偏向于大气抒情的这种风格了。
1: 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音乐的话，相信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这个音乐之后一定是斗志昂扬。
0: 是的，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车上跟我们一起来合唱起来了吧，可能啊。

年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原唱呢是郭兰英老师，然后整个这首歌曲也是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呢，韩红是在她的翻唱专辑《红》这首这个专辑当中收录了《我的祖国》，然后跟这个郭兰英老师的可能唱法有一些不一样。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啊，近期呢还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个改编的版本，但是相信每一位选择去翻唱这首《我的祖国》的人，都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无比深沉的热爱的。

0: 哎，我发现真的有的音乐有的词儿，它写的就是让人特别有画面感的，像这个洪湖水浪打浪，然后它这个歌词真的，你可能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歌，但是你一听到它这个歌词就会联想到在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这种荷花当中，有个这个有个女孩子吧，然后撑个小船
1: 是的，
0: 然后再采这个莲子啊，或者在捕鱼啊之类的，就这个画面感是非常的足的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很多的音乐，包括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音乐，其实都是极具有画面感的。
0: 是啊，你像下边这一首的话呢，《我的祖国》，它第一句歌词就特别有画面感，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香两岸。为什么是一条大河，不是一条黄河呢？就是一条大河，它泛指所有的河。你仔细想一想，你所生活的你的家乡，是不是旁边肯定有一条河？
1: 哎，
0: 所以就让能够引起所有人的一个这种共情啊。那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的话呢，是1956年

0: 伴随这首《我的祖国》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的一个大日子。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天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了一句话，叫做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大步向前。那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咱们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1: 嘿。

0: 呀。
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刷会儿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前的雨再大，再晚我也能等到你送我回家。可现在，伞是自己撑的，路是自己走的，你却让别人家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们口中说的外地口音，还是拧巴的脾气总喜欢和自己较劲，还是没争口气总是让家人为我担心，钢筋水泥丛林留不下我走过的脚印。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欢迎大家在平台上可以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呢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回复关键词教育就会弹出一个码，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聊里边了。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每一位党员不断向前进。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尤其是在了不起的孩子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国潮补习班，会更多给大家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今天了不起的孩子，我们就想要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海南的红色旅游景点，来上一个大盘点啊，例如说海口琼北的一个核心，然后也会看到像定安啊，这个地方有五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包括说啊五指山、万宁、东方有哪些红色的旅游主题的景区，我们会在了不起的孩子这个环节来一个汇总。那么最后的半个小时国潮补习班，今天我们会用比较通俗易懂这种相对于讲故事的方式，我们来重温一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变中国命运的6场里程碑式的经典战役。所以大家伙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在平台上留言互动啊，大家想要进入到群聊的话，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先来听到一首歌，非常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周深《奔腾》。

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叫做《奔腾》，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回到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节目当中啊，第一个板块和大家关注一下前沿动态的消息。在今天上午呢，八名共产党员荣获了党内最高荣誉，也就是七一勋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或是看相关的一些直播报道哈。来自人民，根植人民，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向他们致敬。这八位都有谁呢？有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他是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的亲切的称之为老马。还有王一昌老先生，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就投身军营了，练就过硬的本领，履历显赫，战功哈。转业之后呢，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还有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先生，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了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还有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他的名字叫做武哈斯苏莱曼，40多年啊，他是一把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了牧产毡房，彰显了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了党的初心使命。还有一位呢，是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叫做吴雅琴，30多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的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还有一位先生的名字呢叫做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的时间，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的前列。还有赵雅夫，赵雅夫呢脱贫攻坚惠农新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的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了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一位今年的这个七一勋章获得者哈，是机械工程师领域非常著名的一位专家，他的名字叫做钟觉，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了多项这种卡脖子的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和产业升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这条消息，是关于中考。中考呢会在7月16号的时候公布成绩。还是会有很多朋友会比较好奇，说呢这8年级生地会考成绩什么时候可以查，有多少会纳入到中考的总分。我们来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海南8年级的这个生地会考哈，成绩查询的时间呢，就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布说最终的一个成绩，然后我们可以参照往年的话，25年的话是在7月16号下午的3点钟，24年也是7月16号下午的3点钟，这是往前2年有一个参考的时间。像去年的话，就是7月16号下午3点开始查的，查询的方式就是向就读的学校的教务部门或者是班主任去查询生物、地理两个科目的这个等级，还有原始分。可能有朋友会问哈，说海南生地会考，那多少会纳入到中考的总分？根据相关的一些意见要求，分值的设置呢是这样的：生物地理每科的卷面满分是100分，中考全部的考试科目的原始分呢是920，就是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体育与健康8个科目的原始分，与生物地理2个考试科目原始分的50%相加而成。参加26年生物地理补考的考生成绩，按照其26年成绩对应的百分位，与25年度的同学课的成绩相同百分位所对应的成绩进行认定，确定后的成绩按50%哈计入26年的中考原始分的总分，也就是说中考总分920当中有100分是包含了生物地理2科的换算分。

前沿动态，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消息和教育信息相关。这是现在哈，全国呢有多所高校宣布了一件事情，说要延长这个硕博研究生学制的时长。我们来看看，这是多所高校的研究生院哈官网发布的相关信息。现在多所高校就官宣要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的这个时长嘛，也就引起了高教界的一些关注哈。像在前几天的时候呢，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他们的官网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关于这个学制啊是。

时常调整的一个公告，上面说到，经学校的研究决定，从27级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学制基本学习年限有3年调整为4年，最长修业年限呢为6年，学术学位的硕博连读生的学制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长修业年限为8年，从硕士入学这一年开始算。这个是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的一个学院的公告哈。其实在稍早以前的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官网也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发布了关于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调整的通知，同样是从27级开始，学校普通的博士生基本的学制由3年调整为4年，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的学制不变，直博生是5年，硕博连读生的博士阶段是3年。另外，西南医科大学2026年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当中就明确，学制是4年，学习年限4到6年。有的高校呢调整了硕士研究生学时的这个时长啊，学制的时长，有的是由2年调为了3年。

0: 那其实在此之前呢，也有不少高校都已经宣布延长研究生的学制了。像之前陕西理工大学就发布了招生简章，当中提到全日制的教育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学制由之前的两年调整为三年。还有上海体育大学从2024年就已经开始博士生的学制统一为四年，可以申请提前毕业，但是原则上呢是不少于三年的时间。更早之前，哈尔滨工业大学在2023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当中就提到了部分学科的基本修业年限由两年调整为三年，过渡阶段的专硕可以申请提前到2到2.5年毕业。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重现的是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第一个半个小时会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前沿动态的一些消息哈。现在今天是7月1号了，今天7月1号进入到7月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也来盘点一下。首先今天7月1号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哈，今天呢也是香港回归29周年的日子。在接下来的7月7号呢，我们就会迎来小暑节气。7月11号是中国航海日。7月15号出伏就要到了，天慢慢就热起来了。7月23号呢，我们会迎来大暑。7月26号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到了7月28号是一个健康方面的日子，叫做世界干眼日。7月29号这个日子比较小众，但非常的有趣。7月29号是全国老虎日。我们也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我们接下来的4点到4点半这半个小时，了不起的孩子板块呢，会和各位来一下海南红色旅游景点的全汇总。从全省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红色旅游景区呢，它主要是分为就是五大片区，每个景点啊，它都会有一些别样的看点，无论说是研学，还是说是观光，还是去挖掘它的这个故事性，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性在里边。所以在接下来了不起的孩子，我们就会看看像海口，这是琼北的核心，会了解一下革命起源的大本营。同时除了海口的话，我们还会和大家盘点到的像定安、抹热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还有琼海，这是琼东红色集群，有红色娘子军，有武装第一枪。还有像文昌的话呢，将帅名人的红色片区呀。同时也会来盘点一下中西部少数民族的红色圣地，比如说白沙，比如说五指山，比如说儋州。同时在今天国潮补习班的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就会通过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带大家来重温一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变中国命运的这几场里程碑式的经典战役。像南昌起义，就这些名字可能大家以前在历史课本上都是听到过，都提到过，但是对于这个战役的它大概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会在今天国潮补习班和大家来盘点一下。还有像平型关大捷，还有像这个三大战役，大家还能想起是哪三大战役吗？辽沈、淮海和平。

所以这是我们在稍后的一个小时会为各位呈现的内容。大家伙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来平台上进行留言互动。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教育。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歌唱祖国。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1: 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下午的4: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在下午时间段一个半小时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今天这个点儿啊，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可能大家生活在海口啊，生活在海南说这么多年了，但是其实对于全省的一些红色的旅游景区，并没有那么的熟悉。我们今天按照几个片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咱们还是先聚焦海口，海口呢是琼北核心，这是革命起源的大本营，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就是在现在龙华这个竹林里哈，它是一个百年的南洋老宅，那可以说是琼崖革命的诞生地，原整复原了1926年的会议现场，老式的这种桌椅啊，还有油印机就在这里。关于这个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哈，还有个趣味的故事是什么呢？说当年参加这个参会的代表哈，因为都很年轻，都是青年嘛，最大的也就30岁出头，最小的19岁。那为了当时躲避这个特务的搜查呢，对外他们会伪装成亲戚聚会，白天的这个会议的代表就干农活啊，深夜的就围着这个煤油灯开始讨论，然后起草相关的一些文件，有一些代表呢会偷偷的把党章啊，就是缝进衣襟里边，但有的是藏在这个裹脚布里边，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盘查。那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确立了琼崖党组织是23年红旗不倒的起点。我们再来看到啊，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云龙镇的话，可以到琼崖工农红旗云龙改编旧址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现在有这个独立队的铜像，有抗战的陈列馆啊，还有当时谈判的一个原址的呈现。在这里呢，我们就会说到一个比较经典的那个案例，就是在1938年的时候，冯白驹就是在这个地方去谈判改编哈。啊，红军呢放下了仇恨，统一抗日。仅半年之后，1939年，潭口渡口打响了琼崖抗日的第一枪。当时日军登陆海口之后，琼崖独立队20多名战士埋伏渡口，用这个土枪啊、土炮去阻击上千的日军。为了掩护老百姓转移呢，队员呢有的都没有钢盔。然后头戴着那种竹笠作战，战后呢把这个竹笠都全部都被子弹打穿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哈，也都是现存在展馆当中。就大家现在去到云龙镇的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旧址，还是可以看到这些衣服，这些当时用过的东西。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大家都听到过，在云龙的长泰村是冯白驹故居，农家的这种老屋，冯白驹生平的展厅，还有一个百年大榕树，据说百年大榕树是当年秘密开会的一个据点哈。冯白驹呢被称为琼崖人民的儿子，他两次带领队伍躲进母瑞山绝境求生。最传奇的一段就是1932年的时候，当时围剿之后仅剩20多人躲在深山当中，就靠野菜、靠山果子、靠野蜂生存了8个多月，白天得在山洞里面去藏着，夜间行军保住了琼崖唯一的火种。还有在咱们海口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在这里安葬了渡海作战数千烈士。藏馆当中呢，它有大量的木船，然后打军舰的这种实物，还有船工的英雄事迹。这是我们来看到的海口，这个是琼北的核心片区。接下来第二大片区，咱们来看看定安母仁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这本来它就是一个4A级的景区，这里呢也是琼崖革命的摇篮。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牡蛎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话，可以看到它有艰苦岁月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雕塑复刻，还有红军山洞的复原、红军食堂、红军井，还有王文明和冯白驹的铜像群。在这里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在两次绝境当中保火种的故事，一个是28年，一个是32年。这两次呢，敌军两次重兵围剿，整个海南岛哈、根据地就全部都沦陷，只有牡蛎山，它深山它藏住了革命的队伍。第二次仅剩26人，没有粮食，也没有药物，也没有衣服，冬天就是只能去偷偷挖一些番薯啊，然后晚上的话就蜷缩在山洞里，用芭蕉叶当被子，整整8个月都没有放弃，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刚才提到这个雕塑《艰苦岁月》的原型也是在这儿，它是一个老红军吹笛去安抚年幼的小战士，展现了绝境里边不灭的希望，这是课本的经典素材。咱们再来看看第三大片区是琼海，琼海呢是琼东红色集群，这里有红色娘子军，这里有武装第一枪。在琼海的阳江镇这个地方呢，有椰子寨战斗遗址，这是1927年9月23号琼崖武装暴动第一枪琼崖纵队的诞生日。当天呢分两路突袭这个地主民团哈，工农革命军呢手里拿了锄头、镰刀、土枪去冲锋，总指挥杨善吉冲锋中弹牺牲，临终的时候他喊出了同志们向前冲，红旗不能倒。如今这个老街也保留了当年的这种青砖老铺，也复原了冲锋的路线。很多朋友去

到琼海也都会到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去里边去去观摩啊，去景仰一下，这是全国独一的女子武装，红色这个娘子军纪念馆，然后女兵的群雕像啊，还有实景还原的营房啊，一些原版的老物件，现在有大型的一些实景演出了哈，有这个演出。这要说到一些史实的话，那就是1931年成立了中国第一支，这是成建制女子武装，全连的103人，平均年龄17到19岁。她们大多数什么呢？大多就是那个年代的受压迫的农家女子。成立的当夜哈，姑娘们呢就端着这个山兰酒，对着红棉树宣誓，就是要作战啊，宁死不回到这种封建的家里边。那当时的红色娘子军，这个娘子军他们是主要干什么呢？他们是要配合主力来埋伏山谷，女兵呢他们就会隐藏在那种灌木丛里边，等着敌军进入到包围圈，然后一起开火。敌军以为只有少量的红军，就贸然冲锋，那娘子军就正面的去堵截，活捉了敌团，缴获了一些枪支哈。当时这一战呢也一战成名了，这个战役是沙帽岭伏击战。这个女子武装队伍呢，全连最后仅剩4位女兵活到了建国，然后纪念馆留存了他们口述的录音、旧衣物啊。现在红色娘子军的这个为原型主题的芭蕾舞啊、电影啊，原型也都是源于此。在琼海的话，还有杨善集纪念园，这是琼崖早期革命的领袖，以他然后建的一个陵园，里边配套的有一些史料的记载的展厅。咱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汇总到的整个海南的红色旅游主题景区哈，第四个片区，咱们来看看文昌。文昌是将帅名人的红色片区。像张云逸大将纪念馆还有他的故居，是开国十大将唯一的海南人。张云逸少年的时候呢，他反抗地主的压迫，青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百色起义的核心领导人。解放海南的时候呢，他专门上书中央，结合琼崖23年的这种游击的基础哈，他建议偷渡加接应的战术，为渡海战役提供了关键的思路。展内呢，馆内完整的展出了大将军他的一些军装啊，还有书信以及作战的手稿。在文昌还有冯平同志纪念馆，琼崖早期革命的总指挥，1928年呢被俘，坚贞牧区临行前仍旧高喊的是共产主义必胜，这是海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还有庄田将军纪念馆，开国中将，长期在琼崖纵队指挥这个游击战。在文昌的话，名气比较大的一个景区景点就是宋氏祖居，宋庆龄、宋子文家族的故居。这个地方也是近现代爱国研学的一个点位，它展示了宋家支援民族救亡的一些历史。最后一个片区，咱们来看看万宁，就是六连岭革命纪念地啊，六连岭。红旗23年不倒，海南坚持游击时间最长的山区根据地。这个地方哈，它在当时革命战争时期，它是属于深山老林的这种状态啊，遍布了上百个天然的这种洞，最大的山洞呢可以容200人，所以敌军常年是属于封山，然后它在围剿，那村民呢就会冒着杀头的风险，深夜翻山啊，就送一些就是红薯啊、盐呐、药品呐。让这个红军能够有机会活下去。有村民呢，为了掩护伤员全家啊，有的被敌军关押，仍然是不肯泄密。现在的话，在万宁六连岭革命纪念地里边，仍旧有红军医院旧址，还有练兵场啊，烈士碑林。
还有几个片区咱们也来说一说哈，还有像这个

临高，海南解放公园临高角，这是渡海登陆的主战场。现在解放海南纪念馆，然后渡海英烈墓也都还在这里。之所以想和大家提到海南解放公园，就是临高角这里渡海登陆的主战场，是因为当时在这里出现了两大比较传奇的战例啊，这个战例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这种海战的奇迹。一个是木船打败了军舰，这要说到50年4月份的时候，解放军没有军舰，然后就改造了普通的渔船啊，叫做土炮艇。当时的副排长呢，鲁湘云七个人驾驶的小船遭遇到国民党的大军舰临近敌舰了，那开始扔手榴弹啊，然后扫射啊啊，敌舰是有炮的，他很难去击中，哎，我们当时的那种很低很矮的木船，哎，最终在这个战役当中呢，敌军负伤撤退，创造了世界海战的一个比较罕见的战例，这就是发生在临高啊，就发生在临高角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临高滩哈，布满了铁丝网，地堡还有地雷，当时呢，这个就是一个登陆通道啊，在战争时期一个登陆通道，战士们为了让大部队能够快速的通过呢，就直接趴在那个铁丝网上，就是像一个人肉毯子一样，战友从他背上去踩过去，为了冲锋。还有在海南的中部的话，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红色圣地，像白沙，像五指山，像儋州。白沙有白沙起义纪念园，这是海南少数民族第一大起义黎族苗族红色的地标。还有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这是一个4A级的景区，解放战争的大本营。琼崖宗的最后指挥部就是在这里，解放前夕全岛军政的中心就是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这里。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在稍后我们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哈，宣传回来之后，我们想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内容，相信大家会非常的感兴趣。在我们今天过潮补习班，我们接下来会用相对比较通俗易懂和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共同来重温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变中国命运的这几场里程碑式的经典战役。现在还有一个电影叫做《四渡》哈，正在热映当中，这个战役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战役之一，我们稍后也会盘点到。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啊，国潮补习班会了解一下南昌起义打响革命的第一枪。还有就是四渡赤水的这个战役，如果要选一场最聪明、最传奇、最以弱胜强的战役，那一定是四渡赤水。还有平型关大捷，这场战役的最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有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的命运转折点，以及三大战役辽沈、环海和平津，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终极决战，以及渡江战役啊，百万雄师过大江，推翻旧统治，这些我们稍后都会和大家好好的来盘点到。所以咱们稍后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下一站，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周工作日哈下午的3:30到5:00都是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国潮补习班，今天咱们共同了解一下这六场里程碑式的经典战役。先来看看南昌起义，很多人其实都会知道8月1日是建军节，但这个日子的由来它就是南昌起义。1927年的大革命遭遇惨痛的挫折，无数的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在最黑暗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决定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必须武装反抗。当年的8月1号，周恩来还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20000多名革命军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深夜枪声响起，一举控制了南昌城。这场战斗的规模不算最大，但是它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就标志着人民军队正式诞生。从这一天呢，我们党有了自己的队伍，不再被动挨打，开始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四渡赤水。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要选一场最聪明最传奇以弱胜强的战役，那一定就是四渡赤水。当时红军呢正在长征，陷入绝境，几十万的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呢当时的状态就是疲惫缺粮啊，没有粮食，又缺弹药，四面都是追兵，随时都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关头呢，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贵州四川交界的赤水河畔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运动战。红军不走直线，不硬拼硬仗，四次横渡赤水河，互动呼吸，声东击西，今天往前走，明天往后撤，完全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被耍得晕头转向，到处扑空，疲于奔命。最终呢，红军就凭借着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彻底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摆脱了覆灭危机。军事学界有一句公认的评价，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是世界战役史上以弱胜强、机动突围的巅峰案例。刚才说到了赤水哈，现在正在热映的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电影，就叫做四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电影院去看过的。这首歌就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周深，叫做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盘点这几场著名的战役，再来看看平型关大捷。抗日战争初期啊，日军的装备是很精良的，攻势凶猛，一路长驱直下，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日军根本打不败。那就在全国士气最低落的时候，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打出了一场扬眉吐气的大胜仗。1937年9月，八路军利用平型关峡谷险要的这种地形，提前隐蔽埋伏，对于日军精锐运输部队发起了突袭。山谷呢，它本身就比较狭窄，敌人呢没有地方躲，那战士们都是近身肉搏，奋勇冲锋，一战呢歼灭了上千日军，击毁了大量的日军的汽车马车，缴获了大批的这种武器物资。平型关大捷的是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场重大的胜利，它的最大利益就在于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狠狠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让全国人民看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打败侵略者。再来看看今天盘点到的第四场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

0: 场战役呢，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它是解放战争最关键的一个战略拐点。1947年之前的解放军一直是属于防御啊，就是敌人进攻我就防，我们就比较被动的在防守，战场全面的都在解放区境内啊，百姓呢仍然是这个饱受战火的影响哈。这一年呢，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着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惊人的决定，就是不要后方，孤军深入，千里跃进大别山，数万大军呢，就是跨越险山河流哈，啊，直接插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地带。这一步棋呢，就打乱了当时国民党全盘的战略，敌人不得不从前线又抽调回兵力，回防老家，被迫的从全面的进攻转为了被迫的防守。从此呢，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正式转为了战略进攻，这个战局啊彻底的翻盘，为后面的接下来我们会提到的三大战役铺平了道路。这三个战役连个在一起，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战果最辉煌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和平津，决定了新中国命运的终极决战。在1948到1949年期间，先来看看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呢，拿下了东北，兵力呢首次反超。辽沈战役，解放军采用的是这种啊关门打狗的战术，先打锦州，切断了敌军的退路，解放东北全境。这场战役之后呢，解放军总兵力第一次超过国民党军队。敌我实力彻底的逆转。然后淮海战役哈，它真的是小车推出来的这个奇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场很震撼人心的一场战役。解放军60万对阵国民党80万的精锐，当时国民党他们的装备啊、人数啊都是有优势的，但是我们却打出了压倒性的胜利。这场胜利离不开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数百万的老百姓啊，就推着这个小车，还有挑着扁担啊，送粮送药，抬伤员运物资。所以我们经常在说到淮海战役的时候，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战之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灭，南京国民政府彻底摇摇欲坠。再来看平津战役，保全了古都，和平收官。解放军一边军事施压，一边呢积极谈判，最终呢也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啊，这个既消灭了敌军的主力，又完整保留了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没有毁于战火。这是战争史上呢以战促和、文武兼备的经典典范。最后咱们再来看看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在1949年的4月份，三大战役呢就结束了，大局已定。解放军呢发起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曾经被认为说没有办法逾越的长江防线呢，被解放军一举突破。大军呢顺势解放南京、上海、江南大片的土地。随着南京的解放，就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从此，中国历史翻开全新的一页，新中国的曙光正式照亮华夏大地。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风格。这首歌是王一博所演绎的，叫做《山河星光》。借着这首歌，我们也再回到今天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是7月1号。
1: 明朝为夜的辽阔，追梦人在历史长河里求索。
0: 今天是7月1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这支队伍当中呢，有千千万万的人心怀着信仰，自带光芒。在革命的大道上，李大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愿在光明当中站着死，绝不在黑暗当中跪着生。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尽前而勿

后被黑暗而向光明。在追寻理想的征途上，方志敏笃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所以他说，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在漫漫长征路上，无数的红军战士踏过冰封雪山，跋涉茫茫草地，纵前路步步绝境，心中信仰从未动摇。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张富清冲锋突击，九死一生，在和平年代不改本色，深藏功名，把功勋锁进箱底，把百姓放在肩上，
1: 把天地的美传给万家灯火。
0: 在风沙肆虐的土地，焦裕禄迎难而上，向平级宣战，穷根越深，铁锹挥得越狠，生也沙丘，死也沙丘，以血肉践行初心。
1: 的轮廓将时代陶醉。
0: 在荆棘里拓荒的岁月哈，陆元九老先生立下了誓言，说要学好科学救中国。为了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大海，他一生恪守严苛的准则。他说上天的东西99分都是不及格。他就是陆元九，是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在救死扶伤的临床阵地，吴孟超将16000多名病患拉出生命的绝境，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哈。他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在危机四伏的排雷一线，杜富国义无反顾挺身向前，哪怕失去光明和双手，依旧挺起永不弯折的脊梁，
1: 传给万家灯火。
0: 在偏远封闭的大山，张桂梅拖着满身的病痛，把一批批学生呢送向了理想的远方。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守护着学生。有一种温度呢，叫做随叫随到。游客有难，新疆大叔呢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面对谢意啊，他把衣服一掀，说你看，这就是我胸前闪亮的党员徽章。
1: 天地的美传给万家灯。
0: 有一种纯粹呢，叫做把小事当成大事做。马善祥就是群众嘴巴里边亲切的老马，捧着明清笔记化解了万千邻里的矛盾。
1: 流金岁月绘出英雄的轮廓。
0: 还有黄文秀，在他身上是一种坚守。
1: 坠入街头巷陌，世间万顷山。
0: 有一种拼劲儿呢，叫做驰骋雪原，劲头做巧。当农民着急的时候，贺蛟龙用数百场的公益直播扎根田间。他说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还有我们的为国戍边的战士们，满腔热血至死不渝，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所以各位来看，我们今天的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到常态化精准帮扶，国之重器的上天入海，超级工程刷新记录，中国智慧惊叹世界。这支队伍呢，从50多人到1亿多人，这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从嘉兴南湖上的一艘小小的红船，到航行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额，这支队伍的名字叫共产党员。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用这么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105年来，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心征程上，勇毅坚守，砥砺前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
13: 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下午的5: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今天有我们一个特别的板块，老板娘来啦，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常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打打卡回复下班快乐。今天下班快乐大家收到的图就是我们在稍后6:00到7:00视频号直播，那我们做客到96直播间的嘉宾的这个海报图。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老板娘哈，叫瑞瑞，叫严瑞。瑞瑞老师呢是复旦大学 EMBA 的学生啊，同时他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更多的是想请到瑞瑞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像积极心理学还有芳香疗愈这一块的内容，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啊，都可以多多关注。那另外一个关键词我们也已经设定完毕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叫老板娘，老板娘是可以加上我们今天嘉宾瑞瑞的个人的微信，个人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是以老板娘这个关键词来呈现的，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在听直播的时候啊，可以回复两个关键词，一个呢叫做下班快乐，另外一个就叫做老板娘。我们今天的视频号的所有调试工作都已经完毕了，我们的嘉宾还没到场哈，到场之后在稍后的6:00到7:00就会开通我们的视频号，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

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的节目时间哈，今天是老板娘来啦，为各位请到的老板娘呢是遇见文化南庆香道中越世界传媒的创始人，她的名字呢叫做严瑞，瑞瑞哈，瑞瑞，她经常让我们说你就亲切的叫我瑞瑞就可以了。瑞瑞老师呢曾经是五百强前高管，然后她后续去读了 EMBA， 现在呢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积极心理学的深耕者。所以大家在老板娘的创业过程啊，然后女性去职场上，然后创业当中的一些焦虑怀疑这些，总而言之，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想要去提问的，有什么想要跟瑞瑞老师去交流的，都可以来平台上来说一说。我们也准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哎呀，有没有比较忙碌的时候？忙碌时候，瑞瑞老师会以最快的回血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我也准备到了一个问题，我一会儿就会问瑞瑞老师，因为他的身份有很多，如果是高管的话呢，就会相对理性。那么作为一个疗愈师的话，会不会相对要共情能力强一些？那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呢？我们接下来也会问到说，像瑞瑞老师还会问到他啊，有没有见过比较内耗的这种职场的习惯。瑞老师曾经在企业当中是当过 HR 的，就是人力哈啊，他曾经有一年面试的1.8万人，一年面试1.8万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所以他会不会就是一看就会读人识人啊，有一双读人慧眼呢？这是我对瑞瑞老师比较好奇的一些内容，所以在接下来6点钟到7点钟也会请到我的搭档啊，我们的领导，我的佳丽姐姐，佳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瑞瑞严瑞做客到我们今天老板娘来了的板块。我们今天是有视频号的，所以在稍后吧，在稍后一会儿，因为这会儿直播间就叫上一个人，一会儿还是等嘉宾快要到了，我们在5点45分左右会把我们的视频号开开，然后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就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后弦《下完这场雨》。哎，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特别的好听。

有听到这首歌里边尾声有淅淅沥沥的这个雨声哈啊，雨声的一些特效，我就想到今天大家关注到新闻没有，台风的陆地现在已经出来了，南海热带扰动已经在今天上午发展成为了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是距离海南省琼海市东偏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7级，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呢将会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边北方向移动，将会在明天也就是2号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步呢它就开始向海南岛的东部沿海趋向这个地方，强度有可能会达到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受到影响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呢，整个海南岛自东向西会

有一次比较强的风雨天气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的。家里边这个一出门一天上班的没法回家关窗的，不行咱早上走的时候把窗户就关上吧，万一下大雨呢。也提醒海上作业平台以及过往的船只呢，要迅速的做好避风准备，出门要带上雨具啦。

哎，说到天气，我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的多云，局地午后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7月3号是星期五，阴天有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气温24到28。7月4号星期六，阴天会出现大到暴雨，气温25到30。温度确实是降了，尤其是最高气温凉快了，但是会下雨啊，朋友们会下雨。

哎，大家伙还真别说，人说到了每年的这个毕业季哈，你看六月份、七月份它就是一个毕业季，就会到一个雨季，是伤感吗？还是怎么地？我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然后都说到这个大学毕业啊，或者什么毕业，哎，说当时哭的什么，哎，我说当时我一想，好像也是，就当时我们是学新闻学播音与主持方向，我们是那种小班教学，整个我们的小班组也就十个人出个头吧，就是全班是有四五十个人没错，但是好像大家关系没有那么铁，你只有这小班里面十几个人，大家哎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宿舍。当时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十几个人当中也只有两三个就是像我一样就留在了海南，大部分都回到老家了啊。确实现在想想当时相当于离别了哈，你可能就会想到说，以后你毕业之后，你们之前关系那么好，你们一起去上课上小课，然后一起去录音，一起去演出，一起去做外边的一些工作，然后一起去游泳，一起去运动，打羽毛球跑步，然后你可能以后就再见不着了，可能你们以后都没有机会再去聊，确实可以视频可以语音，但真的很难有机会再把你们凑在一起，所以当时还是有一些难掩这种离别时刻的。所以大家的毕业季当时是怎么度过的，想到了几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今天还看到了央视新闻的一个推文，就现在是毕业季嘛，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就陆陆续续就展开了，这算是作为大学生涯的最后一课了啊，好多发言的都是校长啊，校长发言特别有趣，有好多呢就是会借这个机会就谈实践、谈志向、谈奋斗、谈未来。我们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清华大学的校长李路明他说，他是在今年清华大学2026年的毕业典礼上哈，清华大学呀，他说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他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呢，很多能力依然是要通过亲身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真正的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周琦，他希望同学们能够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他说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啊，做时代变革的引领者，引领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提醒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就应该有的品格和底气。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李建威老师在中国地质大学今年也就26年毕业典礼以及学位授予的这个仪式上哈，他说允许自己呢有个不惊艳的开局，他说奋斗是一辈子的事儿，允许自己有一个不那么惊艳的开局。

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啊，做不好，这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韩杰才老师，他希望毕业生啊，希望学校的学生能够在世上磨，在难上练。他说前行路上呢，希望大家不必急于追求一时的声名，也不用执着于眼前的得失，沉下心来在事儿上磨，在难上磨。我们继续来看看，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咱们海南大学的校长骆清明老师，他说你本身就是大汉，他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大汉，你本身就是大汉。这就是骆校长对于同学们的期许。他说大学教育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磨成一样的圆，而是帮每一把锁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

还有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严建斌老师哈，他关注的点在于此，他说健康的身体同学们是奔赴山海最重要的本钱，希望同学们做一名坚韧不拔柔韧有度的积极主义者，做到坚韧不拔还有一个朴素的前提，就是健康的身体。

我看到好多今年的今年大部分学校的毕业典礼其实都已经是举行完毕了，然后现在不是正在填报志愿呐，然后要这个接下来的招生啊，好多大学都给同学们有一些寄语，有一些专属于毕业季的这种仪式感。有的学校写的是他日欲买桂花同载酒，愿还似少年游，有的写的是无论走到哪儿，母校都是你的培土固本之根。哎呀，真的好想大雪再来一次啊。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房东的猫，叫做下一站茶山流。我当时还很好奇，我说茶山流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茶山流它是一个站点，它是武汉市南湖大道538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这里边就会途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另外在我们接下来6点钟到7点钟有我们老板娘来了的板块，我们接下来也会把视频号开通。

0: 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啦。
1: 回首永远不变的时光，一如既往，哪怕从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开启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啦。
1: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0: 下午的5:38，我们今天是特别的节目板块哈，老板娘来啦，为各位请到了一位嘉宾。哎，这位嘉宾是谁呢？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先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或者是老板娘都可以，两个都可以啊。回复下班快乐的话呢，就会收到我们接下来会开启视频号直播的这个图片。老板娘来了，本期邀请到的嘉宾呢是

严锐。严锐老师呢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合伙人，同时呢他曾经做过比较大的企业的这种 HR。他也创业，然后他也在这种体制内的工作过哈。他非常能，他是一个宝妈母亲，所以他很能从职场人呐、创业的老板娘啊、宝妈这方面的压力去共情到啊。大家在这方面如果说想要去聊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哎，可以，我可以，稍后在我们视频号开启之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另外，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想要去加一下微信的话，我也帮着大家把老板娘的个人二维码给要回来了，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就叫做老板娘。

先由娇娘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如此美丽的直播间当中先待一会儿。我们的佳丽姐姐还有我们的瑞瑞老板娘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但是他们是在我们的办公室，一会儿就来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此时此刻，尤其是新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到 CC 来啦，下班快乐，还有小鱼来啦，老朋友刚才也说到了哈。现在大家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一张图，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板块。就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咱们的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是女性的，大家就是你可能尤其是你工作的过程，你会有你比较累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说，哎呀，我都不想干了，或者是我想去创业。但是创业你会有另外的一个焦虑啊，我要自己养活自己了，它的一些成本啊开销都要你自己去把控，是很多人没有勇气去，就是从一个打工然后变成创业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但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老板娘呢，她曾经是一位 HR， 然后他一年会面试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后来他也去创业了，然后当了宝妈之后呢，一会儿大家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就是瑞瑞老师哈，今天我们请到这位老板娘，她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非常正能量的一位姐姐。那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女性，你在职场上或创业当中有过一些焦虑，有过一些怀疑，因为瑞瑞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位心理学专业的从业者，有什么想要去学习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邀请大家尤其是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天7月1号，这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小朋友们是7月11号正式开始放假。哇，今年咱们来搜罗一下这个电影方面哈，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方面太热了。啊，这个现在从预售的票房来看，包括他在暑期档推出的一些电影来看，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哈，也就这2个月的时间，近80部的中外新片扎堆上映，有历史题材的，有喜剧题材的，有动作题材的，有科幻题材的。哎，大家喜欢看那种动画吗？就之前就是那个浪浪山小妖怪，我就看了好几遍，然后还看那个哪吒一、哪吒二也看了好几遍，觉得特别好。就截止到目前，已经上映或是定档的动画电影，在今年暑期档都超过15部了，有神话题材的，有历史史诗题材的，有合家欢的喜剧，有进口的一些经典 IP。说到这个国漫电影，不知道大家会没有这种感觉？

以前我们在说国漫叫崛起，这两年的动画电影，国产的动画电影真的叫国漫深耕。首先一个电影就是八仙，这个八仙过海咱们小的时候都当做床头故事，爸妈都给咱们讲吧。但是它今年上映的这个版本呢，是国漫版本的八仙喜剧版，它是用一种年轻化啊解构式的这种喜剧的风格，把八仙拍成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甚至有一点点很笨拙的凡人，比较适合全家老小。哎，我对这个当时拍曝光的一些片段哈、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距离我上一次就看八仙那个动画，哎呀，这都追溯时光了，这好好久好久了。反正就是那种比较古早的质感，但现在已经出来的这个八仙电影的预告片看起来还是很洋气的啊。看到我们视频号今日安好这会儿来了啊，欢迎，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骄阳现在在直播间是做预热，更多的内容我们会在稍后我们的6点钟到7点钟，大家会看到我的搭档啊，我的佳丽老师，还有后边我们今天的主评看起来就特别的治愈，叫做遇见心灵疗愈自己，为各位请到的是一位，他曾经从事过大企业的 HR， 就是人力，然后他也自己创业在传媒公司，他同时在积极心理学方面呢也一直在积极的去学习，所以有很多大家可以聊到的一些点啊，一会儿我们也会通过这种更多的一些问题哈，好好来聊一聊，认识认识我们今天老板娘来了请到的这位老板娘。那么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搜罗在暑期档的一些电影，还有大唐妖探。这个电影它是喜剧加探案加东方奇幻。我还有一个电影我觉得应该是很厚重的一个电影，叫做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不是戏说，它是史诗哦。就如果大家是很爱这种厚重历史的话，这个虽然它是动画电影，但是也不能错过。这个电影就是把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洛阳之争，从权谋到战场，从英雄到枭雄。现在预告片已经出来了，光是预告片里那场洛阳城头的烽火哈，哎，我就看那个特效，就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当时看那个哪吒，就当中的几个宏大的场面。啊，我这低头一瞥看到了手机 XS， 说主播叫什么名字？骄阳。大家可以在916我们音乐广播在下午时间段的3点半到5点教育节目会听到骄阳的声音，然后呢在5点到7点的时候有些节目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啊，搜罗情报局准确来讲是搜罗情报局的某几期会听到骄阳的声音，会看到骄阳。Miss 小女子赞了直播，谢谢大家。我现在这纯预热来着，就等着我们的佳丽老师还有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咱们继续来搜罗在暑期档和大家见面的一些电影吧，还有一些进口动画啊，这算是老朋友新冒险了。进口动画影片当中呢，有两大 IP 充满了情怀。现在《玩具总动员》已经上映了。然后口碑还不错呢，我这真是想找个周末带孩子去看一下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小黄人和大怪兽，小黄人这一定是个大 IP， 你看着他长的那个样子呆呆萌萌的就好开心，到时候咱们就找一个舒服的这个电影院啊，好好的看看一个电影，好好的放松大笑一场。今天咱们搜罗的一部分吧，暑期档的这个动画电影，像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和大怪兽、大圣崛起、加菲猫家族等等，有没有大家比较期待的
IP 啊，一听他的介绍就说，哎呀，我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

看看这个动画电影的。我刚才搜了老半天哈，这些电影因为都还没有上映嘛，好多歌曲都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主题曲。

时间来到下午的5:53，我们今天是特别的节目板块，老板娘来啦。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今天是星期三。在整个七月份哈，有非常非常多特别的日子。

像今天7月1号，今天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同样是在今天，也是香港回归29周年的日子。在7月份，接下来的7月7号，我们会迎来小暑，然后7月11号中国航海日，7月15号初伏就到了，天气就越来越热了。7月23号我们会迎来大暑，7月26号呢是保护红树林生态。

排系统国际日，7月28日世界肝炎日，7月29号全国老虎日。那么此时此刻都有哪些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

0: 电词直接就叫做老板娘，老板娘是可以加我们今天嘉宾的个人的微信哈。那么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啦。现在画面当中大家都可以看我手后边，就是我们今天主屏，非常非常治愈，遇见心灵，疗愈自己。哎，说实话我一直也没有特别明白，就疗愈它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是给自己解压吗？是给自己蓄能吗？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吗？因为现代人他经常你要上班是吧，你下班回去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较难得有自己的时光，也不一定说每个人都会去有很好的疗愈自己的方式。所以这期节目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在接下来我们聊天的板块，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的嘉宾分享什么自己的一些看法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这首歌也挺治愈的，副歌部分很好听，
1: 和昨天一样完整的
0: 这条小鱼在乎。咱们来听听这首节奏相对比较舒缓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梦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0: 这首歌来自于梁博，叫做《日落大道》，开启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了。
1: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2: 哎，是的，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板娘来了。大家好，我是佳丽。
0: 各位好，我是焦阳。
2: 哎，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板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这位老板娘她就是一个跨界达人，当她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微信群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都觉得惊呆了，哇，现在的这个女生都可以这么厉害。那她是谁呢？她是景红香道南靖品牌的创始人，也是源于积极心理学的创始合伙人严瑞女士。来，请我们的严瑞给我们打个招呼。
0: 来吧。
3: 谢谢佳丽，谢谢焦阳，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哎，
0: 想要更多了解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我们就叫瑞瑞老师哈。
2: 好，
0: 瑞
2: 瑞老师，
0: 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关键词，您回复下班快乐也可以，回复老板娘这个词也可以。
2: 嗯，
0: 回复老板娘的话会直接会收到瑞瑞老师个人的这个
2: 微信
0: 的二维码，我已经提前要过来了，我提前把它要到了。
2: 哎，你知道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老板娘的二维码给到大家，因为有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些老板娘的故事啊，都特别的受启发受鼓舞。我甚至有一天在去机场的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还在跟我讨论哈，滴滴司机就跟我讨论说，哎，你知道吗，说我们那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做老板娘来了，就是我经常下午会听到有很多老板娘的故事。哎，他自己也很喜欢听，因为他说这两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他也是从其他行业转行到这个滴滴行业来了嘛，他就想，哎呦，听到老板娘也是在各种跨界各种转型，那就觉得说对大家很有启发嘛。那今天我们这位老板娘的故事，她也真的是个跨界达人嘛，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
3: 以前呢是在这种世界500强啊上市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工作，那现在呢就是通过职业经理人转型自己创业，做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还有就是香道。
2: 香道，因为刚刚那个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之前嘛，瑞老师也刚拿了一瓶这个沉香的精油，然后哇，我用完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因为到下午的时候有点困困的，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你知道我没开空调，然后你知道没开空调就是整个人就还是虽然说没有那么凉吧哈，但是整个人有点困困的，但是我用了这个沉香精油之后，我觉得整个人散发

0: 到这种香气让我又支棱起来了。所以您现在就是一方面是做这个香道，就是香就是跟什么，跟沉香有关系的事儿，我看您的介绍。另一方面就是说积极心理学是吗？
1: 对，积极心理学。
0: 我不知道你这样对积极心理学有认知吗？或者您对积极心理学有了解吗？
2: 系统肯定是没有，但是以前就了解过一些，就是它应该是属于心理学当中的一个细化的一部分。就心理学它会有比较多，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就什么亲子心理学，甚至是犯罪心理学，都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积极心理学，老师你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对，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把它简单的通俗易懂的去来去讲这个积极心理学。其实它就是我们要去向内观，
0: 向内观，
1: 对，向内观，修正念，就是我们要修正能量，这样子才是积极心理学。例如说像我前几天拍的有一个，就是彭凯平教授讲的，情绪内耗最快的解药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的心情是沉香或者香气，他是知道的，他有一个词叫心物相继，
0: 心物相气，
1: 心物相继，心是你的内心，物就是像例如说你用一下精油，对，物品，例如说用沉香，然后它能够给你做一个链接，然后你点了沉香，或者说我刚才在贾丽老师办公室那个精油，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转换，
0: 哦，能量场的转换，
1: 对，是的，
0: 就是心和物品它是有很多的融合跟契合点的，是吗？
1: 是的，
0: 积极心理学，对，彭凯平教授应该是把是国内他从那个
1: 唯一一个把
0: 国外的那个
1: 对
0: 积极心理学带到国内的，是我们清华大学我们当时上心理学的老师啊。
2: 哦，他特别，我之前看过他一个长长的那个视频的播客。
0: 哦，他现在也在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上是经常在发声的。
2: 嗯，
0: 说到这个彭凯平教授，有一本书我还要推荐给大家，叫做《澎湃的浮流》。
2: 也是讲积极心理学这个，
0: 对，
2: 这个，
0: 相关的内容的，
2: 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是的，
0: 对，
2: 今天呢，大家在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的时候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可以了，老板娘，大家都可以收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瑞瑞老师的个人微信号。刚才瑞瑞老师也说到了，他曾经是一个500强的这个高管，我看到他的一些资料里边，他是一年面试过1.8万人。
0: 妈呀，
2: 妈，这什么概念？1.8万
0: 一年，就是那个，因为当时说是在一家这个世界500强的地产企业，是不是？当时应该属于地产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吧？
1: 对，刚好是在
0: 面试1.8万。
2: 对，那就是一天的话，
0: 见多少人？
2: 几十个人肯定是有的。
1: 我大概就十几个人。
2: 哦，一天
0: 你的团队有十几个人还是
1: 不？
0: 一天见十几个人，
1: 对对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是刚好是就是当时在一线城市组建团队，然后也刚进军一线城市，那个时候为了快速的把团队搭建起来，然后就是一天面试大概十几个人，然后每天都不得闲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晚上出去应酬完，晚上回来8点多回来或者9点回来继续面。
0: 晚上还会面试，
1: 对，还会继续面，对。
0: 哦，天哪！
2: 所以
1: 就是8点多到公司面。
2: 哦，面试，对，是
1: 中午没有休息的。
2: 所以你应该是一直是比较有能量的，要不然面试这个工作，他大脑也是在随时的在运转，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
2: 非常有高能量的，
0: 一天24小时可以一直工作。
2: 所以经过这一年的1.8万的面试的这个数据下来，瑞瑞老师，您会不会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就比如说是给面试者的也好，或者是给 HR 的一些经验也好。
1: 是，对，我面了这么多，其实确实是把识人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去健身一样的做到了肌肉的。
0: 就你看一个人，你应该会很会看人。那你看我们俩呢？我们俩您觉得各是什么性格？
1: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去大概就是跟这个人聊一下，就知道说他匹配什么样的岗位。
0: 哦，那你看我们俩应该
2: 人不是一面识人。
1: 不是这样子。
2: 不是这样聊的。
1: 不是
0: 这样聊的。
1: 就是，
0: 我给你挖坑了是吗？
1: 其实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说是去读这个人的，
0: 那应该怎
1: 样，不是说是看穿这个人，而是你去放下对这个人的一个评判。
0: 哦，
1: 然后完事了，就是那段经历啊，就让我，
0: 我觉得他告我们，我问那个问题低了、
2: 嗯，
0: 哎呀，
1: 对，
2: 没达到。
0: 他说了，他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真正的什么识人，不是说去评判一个人应该放在哪个框架，而是给他更多的可。

0: 可能性是吗？
1: 对，
0: 哎呦，你看这个，浅薄了，浅薄了。
2: 呈呈现出来的样子，其实可能跟他过往的一些经历
0: 啊、哦，
2: 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紧张，就例如说像我，
0: 嗯、
2: 我可能突然会紧张、
0: 嗯，
2: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有的人会躲闪，
0: 嗯、
2: 有的人会夸大。它背后一定是会有原因的。
0: 所以说您过去是在 HR 这个行业，应该是 HR 这个工作岗位上哈，在地产行业的 HR 工作岗位上，现在呢是做心理学，它还是非常有关联性的，您的跨界。
2: 对，以前是读人，就是读取人、
0: 哦、
2: 就是看他的简历、嗯、然后去读取这个人在什么样的岗位适合自己。现在不是，现在是书写，就帮助这个人书写他自己。然后希望能够说，哎，看到这个人不是反映出来说这个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人经历了什么。
0: 嗯，
2: 对，
0: 嗯，
1: 然后去他可能自己都没有那么了解自己。
2: 对，是的，
1: 你就会去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小小的点拨一些帮助。
2: 对，是的，让他能够更好的，哎，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哦，
2: 对，
0: 明白。嗯，所以其实你看很多的职场人，老板娘哈，还有宝妈，现在他们压力大家都说会经常很大。那像您阅人无数，你觉得当代成年人最隐蔽最容易被忽略的内耗是什么？
2: 嗯，忽略的内耗其实就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
0: 嗯，
2: 他老是给自己说，就是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
0: 嗯，
2: 就这种都是可能是外在给的标签，他会硬贴在自己身上，
0: 就是还不够自信。
2: 对，不光是不够自信，他其实不够了解自己。
0: 嗯，
1: 像这种内耗，不管是源于职场还是源于家庭啊、
0: 嗯、
1: 或者什么什么，他是跟他的性格会有比较大的关系吗？
2: 第一个跟他的性格，第二个跟他的原生家庭，
0: 哦，
1: 成长环
2: 境，
0: 嗯、
2: 还有他现在当下的环境、
0: 嗯、
2: 就是组织环境、
1: 嗯、哦、
2: 啊、
0: 组织环境。
2: 对，
1: 内耗。那像您了解的瑞老师，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比较能够细致的，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像职场人也好，家庭当中，经常会因为什么而内耗？
2: 就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会说，就是他焦虑的形式有很多种，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再多努力一点，是不是会变得
0: 更
2: 好？
0: 嗯，
2: 那有的人就是说我半夜睡不着，我不配。我是不是有一些事儿？我觉得我就是我不配，我没有获得感，我没有配得感，这样子的一些就是情绪突然上来了，他就会焦虑，就晚上睡不着。
1: 嗯，
2: 我真的很难睡不着。
0: 嗯，
2: 对，就是我可能躺下来就会
1: 睡
2: 觉。
1: 嗯，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内耗。内耗这个词儿好像前几年是不是提的还好？
0: 嗯，
1: 那为什么这几年总是老听到这个词？
0: 你内耗吗？
1: 我应该也内耗吧。内耗吧。
2: 对，就是大家内耗的点可能会不一样。对，就像我前段时间突然就我就是家里人就我跟小朋友两就是三个小朋友，就是小朋友我们在家里边，突然他就是荨麻疹发烧、
1: 哦、
2: 然后我一下子照顾他的时候，我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一下子
0: 很无力感，压力
2: 很大、
0: 嗯嗯、
2: 然后就出现了心律不齐。
0: 哦
2: 啊，那一刻你知道吗，我就让自己深呼吸平躺下来、
1: 哦、
2: 然后告诉自己我一定要醒。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起来开始写遗嘱。
1: 这个
0: 我
2: 是
0: 会
1: 有这种就是可能当下突然会遇到一个让你措手不及的事情。
2: 对，
1: 但是你还好，你会有一个去积极面对他的方式
2: 啊、哦！我特别能够马上调整自己
1: 啊、
2: 嗯，
1: 就是没有让这个事情再往下走。但你会相信他
2: 这个事情是往消极的方面走，我一定是往积极的方面走。
1: 哎、
2: 因为积极心理学嘛，它就是让你更容易去找到幸福感。
1: 嗯，是。咱们先来听到一首歌哈，现在这个时间来听到一首毛不易的歌，叫做《城市傍晚》。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聊到其他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今天的老板娘瑞瑞老师，她是有身兼多个老板娘的身份。
0: 嗯，
1: 她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低谷，也有她特别想摆烂的时候、
0: 嗯、
1: 完了之后她是怎么把自己从这个摆烂的时刻给跳出来的，这个也是想大家想去关注的点。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原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哇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板娘来了。大家好，我是佳丽。
2: 各位晚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
1: Hello， 还有我们这位老板娘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瑞。
1: 嗯，我们今天这位老板娘呢，她现在是深耕在积极心理学还有这个香道的领域哈。在上节目之前呢，她给了我一瓶这个沉香精油。
2: 哦，
1: 哎，你要不要闻一下一会儿？
2: 我刚才已经
1: 闻到我
2: 身上
1: 的这个味道啊。
2: 对，
1: 说到这个沉香啊，这个瑞老师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个跟香有关的事儿？然后这个香，比如说您刚拿给我的这瓶这个沉香精油哈，它对我们人到底是有哪些的功效？
3: 嗯嗯，因为沉香呢，我觉得说它第一个它不张扬，
1: 嗯。
3: 它的那种木的原木的那种气味，
1: 嗯，
3: 特别是海南沉香，
1: 嗯，
3: 因为就是不同产区的沉香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海南沉香，
1: 嗯，首先是味道不太一样，
3: 味道发甜，
1: 嗯
3: 啊，或者是薄荷感，就它的那个味道让我能够沉静下来，让我觉得说是就是可以让我放松。
1: 嗯，
3: 就我在办公室是每天都会给自己
1: 点沉香，
3: 点一根沉香。
1: 哦，
3: 对，因为你闻惯了某一种味道，你是很难闻其他的味道的。
1: 嗯，对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沉香呢是它是性温的，
1: 嗯，
3: 归脾，
1: 嗯，
3: 还有胃还有肾经，
1: 嗯，
3: 它能够行气止痛还有温中止呕这样的一些作用。
1: 哦，
3: 中医的作用，它在本草纲目里边，嗯，它是有要点的记载的。
1: 嗯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以前在乾隆年间，
1: 嗯，
3: 就是他在昌江有一个春，
1: 嗯，
3: 是有一个碑，是乾隆题字写禁止采沉香这样的一个碑的。
1: 嗯
3: 啊，以前像沉香它是海南的，这个沉香是直接皇家用的，
2: 那是
3: 啊，不是给普通老百姓，
2: 对对
3: 对，
2: 嗯，
3: 是日据用的。
2: 嗯
3: 啊，
2: 嗯，
3: 所以就是说像沉香，海南的纯正的白木香，
1: 嗯，
3: 就是特别有药用价值的。
2: 哎，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就了解到了沉香，然后又去深入去了解它的一些产品也好，文化也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3: 这个是我当时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压力特别大，
1: 还在做HR的时候，
3: 哦，对，就管人力资源还有行政品牌这些，然后

0: 就是压力很大，因为你可能面对老板呐、啊，或者你还得去管理下属啊，就是你团队人很多，就大概60-70个人、
1: 嗯、
0: 就是你的这种压力是可能多重的。
1: 嗯，
0: 对，你这种压力让像我中午是不睡午觉的，我中午是
1: 因为你毕竟一年要面1.8万我觉得你没有时间睡午觉，
2: 这个 KPI 就完不成了。
0: 我中午是不睡午觉的，所以我是就是中午会希望说有一点点时间是我能够看书的。
1: 哦，
0: 嗯，我希望，因为我晚上回到家可能就是要带孩子，
1: 嗯，
0: 然后那我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嗯，
0: 那我就会在中午的时候点一根沉香，啊，让自己可以静下来，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我不去看书，也会去抄一下佛经，
1: 嗯，
0: 对，是这样
2: 的，有一个自己让自己好像就
1: 放松的这样一个空间或者一个物品，
2: 对，
0: 对
1: 嗯、
2: 对那一会儿就属于我自己，
0: 嗯、对，那会儿我就是严瑞。就是特别严锐、
1: 不是严总啊
0: 对，
1: 你看我这两天在办公室跟那个这样，我看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不也在开始点沉香了吗？
2: 对，
1: 你跟陈老师
2: 也对，没给你打招呼，偷偷打招呼，
1: 不是打招呼，那是我们一起的就是你们俩也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沉香？
2: 大叔他比较喜欢这个。
1: 哎，大叔，那你
2: 就是说想工作的时候有一点点氛围感，
1: 对
2: 对,
1: 那天是大叔点的是吗？
2: 对对对，
0: 他是有点镇静的一个作用
1: 啊、大叔需要镇静，
0: 是镇静安眠或者是抗消炎、你看那个沉香他去结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保护、例如说他怎么结香呢，例如说像大家经常说啊，你的沉香我是虫漏的雷击木的君韵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就是说这个树它本来白木它正在生长、突然被蚂蚁或者某个虫它住了，它就会结香自我保护
2: 啊、
0: 它自我保护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一种抗菌消炎，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现在您做那个沉香主要是有线香，
0: 有
1: 沉
0: 香
1: 精油，还有什么产品吗？
0: 我们
1: 那个沉香的手串是吗？
0: 沉香的串耳坠然后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听众送一点奖品吧，我觉得现香吧，
0: 可以
1: 好不好？
2: 你问问瑞瑞姐姐了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
2: 真没有。
1: 你管人要东西，你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要，他不好意思拒绝你。
2: 他一定要在直播的时候，
1: 我经常是这样。给大家送点那个现香吧，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每人就是一盒呗，
0: 10克嘛，
1: 10克啊。OK，好，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评论区吧，我们。打什么
2: 打一个关键词，
1: 打一个关键词，
2: 老板娘还是要打沉香，
1: 沉香吧，
2: 打沉香哈，我现在把它上墙，所以大家伙现在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1: 你可以把视频号直播转到朋友圈，对，
2: 大家就在看视频的时候呢回复这个关键词
1: 是
2: 沉香，我已经把它上墙了，沉香都可以，大家可以刷起来，我们一会儿吧，怕这会儿来不及了，在我们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截个屏，
1: 好，
2: 就由瑞瑞老师来截屏，
1: 送三位听友吧，好不好？
2: 三位
1: 送三位听友，
2: 看我，对对，看瑞瑞姐，
1: 送三位听友吧。然后大家最后中奖的朋友呢，就可以加严瑞老师的这个
2: 微信，
1: 然后严瑞老师再邮寄给我们的听众，好不好？
0: 可以，
2: 就这么可以了哈。
1: 好，
2: 那么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前提是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转到大家的朋友圈，
1: 对，
2: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今天所想要呈现的一些内容，把这个转到朋友圈的截图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来回复沉香，我们每位嘉宾都会带来不同的礼物。今天瑞瑞老师带的是我们的沉香、
1: 现香
2: 海
1: 客，每个人我们抽三位听众给大家每个人送10克的现香。
2: 好，那我们就在半点回来之后就把第一波奖品先派发给大家哈。那咱们也稍微来休息一下吧，在我们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老板娘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
13: 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哇，我觉得这个背景音乐好适合老板娘，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刚刚开始节目的时候，你就放两首很温柔的歌嘛，
0: 嗯，
1: 就特别不适合她。
2: 你的点在这里
1: 啊。对对对，像我们这个老板娘吧，也是你看她今天穿新中式啊，但其实你发现她是一个执行力特强的一个女强人。就现在就她做这个品牌，您那个从职业经理人转型到现在去创业大概多长时间？

0: 一年有吗？
1: 创业一年多，
0: 一年多哈。
1: 对，
0: 但我感觉就像你，就像是那个创业很久的样子哎。
1: 其实两年，就是在创业之前的前两年呢，我还已经投了，就是文化传媒这一块的板块的一些业务，
0: 嗯嗯嗯、
1: 所以就一直都有全程参与进去。
0: 嗯，
1: 参与进去，你就会去了解整个商业逻辑。其实我们在做人力资源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了解整个商业。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例如说像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组织的建设、
0: 嗯、
1: 业务，你要了解业务，不懂业务的 HR 我觉得嗯也不好去评判、
0: 哦、对。所以其实在之前的那份工作当中，你也还是积累了很多业务方面的一些经历。
1: 是的。
0: 那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现在就专注做香还有这个积极心理学。
1: 对。
0: 嗯，
2: 来吧，我们把第一份奖品先派发给大家吧。
0: 好，
2: 咱们说到做到啊。广告回来之后、嗯、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呢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我们第一份奖品就是由我们今天老板娘瑞瑞老师、我们的南庆沉香还有我们音乐广播送给大家的线香一份。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入到基本当中回复关键词沉香。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刷屏刷起来了 ，CC、
0: 嗯、
2: 还有清风明月，
0: 嗯，
2: 对，大家就回复这个关键词沉香就可以啦。我们这个倒数十秒钟吧，我这边来截图，然后瑞瑞老师呢，您就给出一个屏幕当中的随机的一个数字，咱们就派发给大家，好不好？
1: 好，
2: 嗯、咱们就十秒钟，
3: 看一下，
2: 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啊。
3: 没有看。
2: 对，大家现在可以在上面回复关键词"沉香"，沉香，沉香。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化妆师也在回复关键词。
0: 我们的那个化妆师小姐姐，她
2: 很喜欢，
0: 她很懂香，
2: 她很懂，
0: 她很
2: 喜欢新中式这种的，
0: 因为她那天到我办公室来品香见香。
2: 哦，我看到不以物喜这个时候没有关注我们哈，先来关注我们、先成为我们的粉丝，
0: 对，
2: 然后看直播，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转到朋友圈，把这个截图发到平台上，
0: 嗯，
2: 这样您才可以去中奖。来吧，倒计时五秒钟吧，五、四、三、二、一，我就开始截图啦。
0: 嗯，
3: 好的。
2: 好，我截了一个图。
0: 好，我们那个现在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可以转发出去。现在转发是29，点赞是1000，大家大拇指点赞也点起来，因为我知道咱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瑞老师的一些粉丝还有朋友哈，大家可以把这个右下角的点赞的点起来，转发呢也多发。多发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朋友圈，
2: 对的，
0: 发起来，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去了解积极心理学，还有我们的沉香。
2: 对，我截屏当中它不重复的话是有五个、
0: 嗯、
2: 所以瑞瑞老师您给出一到五其中的一个数字。
1: 那我们就给第一个吧，
2: 就给第一个，
1: 第一个是很努力的。
2: 佳丽老师核对一下
0: 啊，我们先
2: 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
0: 好，第一个就是淡定吧。
2: 好，
0: 是吧？他这个淡定的淡，他还不是那个鸡蛋的蛋，他是那个元旦的蛋，你知道吗？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淡定。
2: 对，这是恭喜淡定这位朋友获得我们第一份线香，这是我们今天老板娘严瑞送给您的。您在平台上呢，把这个直播的截图给我们发一下，然后呢，把您中奖了发一下，我们就把这个中奖信息发给您哈。那咱们继续和瑞瑞老师来聊聊天。
1: 嗯。
0: 说到这个深耕到沉香疗愈哈，打造了这个南庆这个景洪香道这样一个品牌，那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沉香作为这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载体呢？您觉得说沉香它到底会对现代人有什么样的治愈，什么样的疗愈？
1: 因为我真的是会，我白天在办公室，我晚上可能在家就是洗漱完、也会坐在那儿，可能就是工作也好，看书也好，
0: 嗯，
1: 就都会去点一根沉香，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你不需要刻意做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点这个沉香，它可能一缕香气进来，你的身体首先是会放松下来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最大的情绪问题不是悲伤，
0: 嗯，
1: 而是停不下来。就大脑在高速的运转，
0: 嗯，
1: 就像我去白天，就是刚刚佳丽老师说听那个歌，其实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只要上我的车听那个歌，一定是 DJ
2: 哦，喜欢这个风格，
0: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那种很爆炸的那种，就
2: 是
0: 很欢快的，
2: 喜欢哪首歌来当场点，我先加到歌单里。
0: 其实焦阳老师是因为你觉得说，他是做积极心理学做疗愈方面的，所以你给他选的歌。

0: 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
1: 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类似于瑜伽，然后尾部放松的那种歌。
0: 他应该是那种很嗨的那种歌，你知道吗？你看我们思彤老师说了，陈翔能给你一个停下来的理由，哎，就是刚刚严瑞老师说的，
2: 是的，他，
0: 哎，我下一份礼品送给思彤，
2: 好的。好的，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来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互动，
0: 啊，对对，
1: 得到了一份奖品哈。刚才老师这个瑞瑞老师您还说过，就是您的身份其实蛮多的，您之前那也算是一个这个大厂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工作了，
2: 一个职业，对不对？
1: 对，挺稳当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创业，
2: 对，
1: 创业的身份也有很多，就可能你要了解这个产品，你还要走其他的一些营销，你会更喜欢哪一面的自己？
2: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都喜欢吧，
1: 嗯，都喜欢，嗯，
2: 对，
1: 哪一个阶段的自己或者哪一刻的你其实都是比较能够欣赏到自己的。
2: 我觉得说就是每一方面我觉得都是特别，就是都能够找到我自己，
1: 嗯，
2: 关键是说我在哪个里边我能够去看到我自己，能够让自己更自洽的去适应到每一个岗位里边。
0: 嗯，
2: 对，
0: 就是说你在每一段这个工作当中都是很享受当下的状态的，因为过去在，做 HR 那是当时的选择，现在去创业也是你现在的选择，
2: 是的，
0: 对现在所做的事情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呢，证明。
2: 对，我觉得我更加自洽。
0: 你之前提到过一句特别的话哈，说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善意，最好的疗愈呢是唤醒知觉，能不能在节目里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特别适合职场管理者创业者去收听呢？
2: 嗯，就是我这两句话，就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善意这一块呢，是我真的是在五六年前我自己一直，就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0: 嗯，
2: 就是给自己说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外面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一个同事在聊的时候，我就说一个组织环境，
0: 嗯，
2: 就是他好的组织环境一定是可以激发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这种善意的，
0: 哦，
2: 而不是说员工与员工之间要互相去诋毁，互相去踩拉扯，
0: 就是说，
2: 对，
0: 哦，您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能让你成长的环境，
2: 嗯，
0: 其实是它是可以激发你的善意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激发大家的恶，互相去诋毁、嫉妒、猜忌，
2: 对，
0: 哦，
2: 互相拉扯，因为这样子，其实你对于你这个组织环境，就
0: 成长，对，
2: 一根筷子是很容易，
0: 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成说？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就是说，你觉得你现在考虑要不要换工作，就看看这个环境能不能激发你的善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哎，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其实。
2: 因为管理要做的不是控制，嗯，而是就是你去创造一个善意的自然成长的环境。
0: 嗯，
2: 对，其实最好的疗愈就是去激发你，还有唤醒你的觉知。
0: 嗯，
2: 对。
1: 像今天我们后边这个屏幕，其实刚才雨飞还说了，
0: 嗯，
1: 说刚才我一个人在上节目的时候，就坐在这边，然后那边有一盏灯。
0: 他都觉得很
1: 治愈，
0: 他
1: 对。然后刚才我们在导播在那个地方聊嘛，因为大家就是，90后的会比较多，
0: 嗯，
1: 大家对于疗愈这个词儿没有说能够很好的有自己的理解，
0: 嗯，
1: 说是到底是解压吗？疗愈还是说是一种放松？怎么去具体的理解疗愈？是怎么去给自己能量吗？然后可能更多的年轻朋友他接触的会少一点。
2: 对，疗愈其实不是帮助别人去解决问题，而是帮别人能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恐惧，其实你一旦看见了，改变就自然而发生了。就跟我们以前做管理，
0: 嗯，
2: 其实你管理是管别人，
0: 嗯，
2: 疗愈呢是帮别人来管自己，
0: 嗯，
2: 对，殊途同归，都是唤醒人内在的这种力量。
1: 哦，这个就是疗愈。
0: 嗯，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的听众哈，清风明月说沉香能让人不自觉地放下浮躁，静下心来。他说严瑞老师说的很对，深有同感，就是要创造一个善意的自然成长的环境。哇，说的真好。
1: 嗯，说的真好。我们还会有一些问题想要去更多，包括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所谓的快问
0: 快
1: 答啊，然后也是比较生活的一些小问题，
0: 嗯，
1: 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吧。这首歌瑞姐，
0: 我感觉对了，
1: 可以是吧？能听到这首歌吗？
2: 差不多
1: 可以
0: 、嗯，
1: 那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3: 一闪

0: 来吧，老板娘来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能够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板娘。这位老板娘呢，她的名字叫做严瑞，她是遇见文化南庆香道以及中越世纪传媒的创始人，500强前高管，还是心理积极心理学的深耕者，所以身份比较多哈。今天更多的聊到了，比如说沉香，然后也聊到了。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内耗啊，包括怎么样去疗愈自己，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点小小的收获吧。就像平台上清风明月他就说已经积极转到朋友圈了，
1: 对，
0: 希望多邀请有深度的嘉宾，谢谢大家的认可。
1: 是的，对，这里是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板娘来了，也有很多的朋友，你看刚刚漫步云端又说了这期的节目好治愈啊，严瑞老师要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刚刚也说了，就好的环境是可以激发善意的，好的节目也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去治愈他们自己的。严瑞老师给我们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突然有点紧张，做自我介绍我真的是会紧张的。大家好，我叫严瑞，现在是常驻海口，然后做一些积极心理学，还有就是我们香道这一块的一些事情，希望能够，因为淋过雨的孩子，刚才还在跟嘉丽老师说，淋过雨的孩子呢，就想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因为我以前在职场的时候也是焦虑过，然后也内耗过，然后我现在离开了职场，不是鼓励大家离开职场啊，就是说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些工作内容，然后我觉得自己更加自洽，也更加的开心，然后自己也更加的圆融。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哈，是比较尖锐的，就是

0: 这让我知道您在世界五百强的时候收入是比较高的，那马上到创业时候收入应该一开始是会有一个落差的，您是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时期的？
1: 怎么度过这自己时间？首先你要有存款，
2: 我觉得也是。
0: 所以你在创业之前已经做好了经济储备。
1: 对，是的，就是不是，就是我在，就像我，就是上一年，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想要说去做直播，不，视频号的时候，我也是考虑了一个月左右吧。
0: 哦，想要去做自媒体。
1: 对，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思考。还会把所有的事情自己也会去分析一遍，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其实就看我外表是特别的开心啊，就是跟大家
0: 很异
1: 啊，
0: 看起来
1: 对对对，看，其实我是个 I 人。
0: 哎呦我天，大说的，
2: 我俩得信，
0: 我信我信我信。哎，你说不行，大家不信，大家也多尴尬。
1: 对，
0: 好，你是个 I 人，然后呢？
1: 然后我就会去做一个分析吧，就像 SWOT 分析也好，或者说我自己也会说好的坏的，我能不能接受它，我给自己多长时间，然后股票账号里边现在还有多少钱等等的，所有的，其实我。
0: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一点不适应，还是有一点点不适应？
1: 目前来说没有一点不适应。
0: 那在这个创业一年多的时间里面，现在的收入是您满意的吗？
1: 也不满意。
0: 还不满意？
1: 对，
0: 因为还没有达到当时在职场的一个收入高度。
1: 对， 对，
0: 差得多吗？
1: 目前来说一半吧。
0: 一半啊。那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就觉得我多长时间我要达到那个目标，还是说这个目标目前也还是满足的，认为它是创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过程？
1: 我认为它是创业过程的，就是它必经之路。
0: 未来五年三年会有一个小规划吗？
1: 那
0: 在职场上
1: 肯定有。就是我每一年都有规划啊，像我会在，像我上一年我就是认为说我基本上三个月左右吧，我会去看我自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大概多长时间，我现在的人员基数、学员基数等等，它能支撑我有多少收入，还有一个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们会裂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呢接着我就是现在开始做沉香有实体的产品，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多，然后我的商业模式也会做了一些改变，那么我就会针对一些小群体，他想要资源变现，做一些合伙人、钻石合伙人等等，那我也会发展经销商在各个省里边总代理，或者市级代理，或者区级代理等等。这几天呢也是这大概这半个月每一天都有客户在来找我沟通，想要去做一些省级代理或者是说区级代理等等这一块。
0: 你看说这期节目很治愈哈，我们现在转发是41，现在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继续转发起来，点赞的点起来。你发现所以严瑞老师他还是一个很有规划商业头脑的人。
2: 对，就从他说他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规划，甚至会说的再短一点，都会对自己有规划，有要求。
1: 对，这个颗粒度一定要有，就跟我们以前做管理是一样的。
0: 要有 KPI 是吗？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定 KPI，
1: 对，自己给自己做 KPI。我说我现在突然一下子比我上班的时候还要忙。对，就感觉前几年在海南是度假，
2: 节奏比较慢。
1: 对，现在才是。
0: 佳佳老师是给严老师准备了快问快答的，
2: 对
0: 吗？
2: 快问快答。
0: 好，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还有一份奖品。佳丽老师，这个奖品该怎么派发？
0: 我觉得可以送给刚刚那个清风明月，对吧？
2: 直接派发了是吧？
0: 先派发了，没事，再要两份，再要一份吧，
1: 可以，
0: 没问题
1: 啊，两份吧，
0: 两份啊，因为老师很大气的，你知道吗？
2: 其中一位给到了清风明月，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还有视频号也好，就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大家是怎么去给自己营造一个疗愈的小环境啊，让自己放松的、治愈的一个方式，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严老师，咱们准备快问快答
1: 好
2: 不好？快问快答，
0: 我也期待你们的答案。
2: 不用太多的思索，不用太多思索。就是您忙碌的时候，您觉得最快的回血的方式是
1: 点一根沉香，关掉手机，去安静的坐十分钟，什么都不想，就让香气带我从做事的模式切换到一个存在的模式。
2: 这是所谓的冥想吗？
1: 对，就是让自己去静思。
2: 去静思。
1: 上
2: 次咱们的化妆师还说呢，他说你怎么来早了，我本来还想明抢十分钟的，我说不耽误你。他每天还有
0: 他是一个有自己生活节

0: 奏的人、是自己有空间的，
1: 对，他要腾出自己的时间，
0: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沉香呢，其实他还有一个安神定制的这样的一个。
3: 你们的快问快答是结束了吗？
1: 没有，没有，
3: 我还等第二个答案。
1: 展开了，展开了。第二题哈，第二题，老师，理性高管和温柔疗愈师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你？
2: 两面都是真实的我，但还有第三面，那选就是这个选。

0: 我会怎么回答？
1: 怎么的呢？
0: 麻辣
1: 麻辣烫的晚上安排。
0: 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个朋友正好送了我也一包花椒，就是那个从四川邮寄过来的花椒，
1: 对，切点辣椒。
0: 对，我你们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不该插嘴，不该插嘴。
1: 第四道题，严老师，请接题哈。你见过最内耗的职场习惯是什么？最内耗的，
2: 就是过度准备。就是永远在等，准备好了再行动，结果永远准备不好，永远不敢开始。
1: 好像佳丽老师也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之前就会鼓励大家要做自媒体或者做什么，先干。
0: 就是
1: 不想八想的也先干。
2: 有一句话说，我怎么能够走出来呢？那你得先走出来才能走
1: 出来。
0: 对，
1: 先动起来哈。
0: 对，就说什么出来混得先出来。
2: 对，
1: 最后一道题，杨瑞老师，就是请你给所有的女生一句既治愈又清醒的话。
2: 你不必完美才配被爱，你只需要真实就已经足够。
1: 太棒了。
0: 你不必完美才配被爱，你只需真实就已足够。
1: 再品一品。
0: 我们的那个方于巧英说，听完介绍想给自己马上点一根沉香，番薯一根沉香一杯清茶。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买沉香，可以找我们的严瑞老师。
1: 对，大家可以关注完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老板娘，老板娘就可以加我们的今天嘉宾的个人的微信了哈。在沉香方面，如果您想要更多去探讨的，也欢迎跟我们的严老师做进一步的交流，回复关键词老板娘。
0: 我们节目到这儿呢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关于积极心理学，关于 HR 在招聘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还聊到了沉香。大家都说这期节目是很治愈的，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对大家呢也是有所收获。当我们忙了累了的时候，我们不妨就是一杯清茶，一根沉香，让自己静下来。可能在忙碌过程当中，总有一件事儿，一个小物品能让我们去心里得到一些放松吧。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板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的一分半钟继续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老板娘。老板娘可以加一下我们今天嘉宾严瑞老师的个人微信。再次谢谢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如果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聊更多其他的疗愈的话题，好吗？
2: 好的，谢谢佳丽老师，谢谢佳丽老师，谢谢大家。

代替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0: 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哦，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欢迎听众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

0: 掉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下一站镇上，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

0: 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他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的话。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0: 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时候我站在十字路口，看绿灯一亮的时候，那一股向前涌动的人潮，总会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就是除了骑电动车的，包括甚至有些骑电动车的，手里或者是前支架上，都有一块发光的长方形玻璃。就你知道那个感觉特别的赛博朋克，你知道吗？你就有很恍惚的感觉，究竟我走在这个路上的这个脚踏实地的触感是真实的，还是说那个发光屏幕里边的各个平行宇宙反而是更加真实的啊？因为那个里边有的人的宇宙在下雨，有的宇宙在下雪，有的宇宙里发生着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风暴，然后某一个时候我们发现那是精心排演过的。我再说的准确一点哈，我们可能在公交上，在出租车后座，在等外卖送过来的那个十来分钟，在等电梯到达的那个几十秒，手指都会习惯性的在屏幕上往上滑，然后可能一不小心就滑到一个哭泣的女人，一个暴怒的男人，碎了一地的碗，掉了一地的水果。很多时候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情节，都会让我们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掉半拍，被吸进去。那一刻我们的感受是，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真实的痛感，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重力。我们成为了趴在互联网这扇窗户上的窥探者，极度渴望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生活的解药，或者至少找到一点原来还有人过得比我还不好这样的一种隐秘的安慰。但我们当下其实无从判断窗户里的风景，有时候只是有人用橡皮泥捏出来的一个幻象，它捏得很逼真，甚至我们可以闻到泥土的腥味，眼泪的咸度。于是我们在窗户的这一边交付了自己最珍贵的同理心，却不晓得原来其实窗户

的人呢，正在计算着我们在那个窗户上停留的秒数，怎么折算成明天他们银行账户里的流水。所有一切就是一场似乎没有排练多样，处处是剧本的荒诞剧。我们每个人都在里边不小心的客串了一个角色，用自己非常真挚的愤怒填补别人设计好的财务报表。

我们来聊一下今年四月份那个让很多人为之失眠的热搜，一个怀孕三个月的妻子因为孕吐反应严重，说是花200块钱买了一点水果，然后在视频的镜头里呢，或者是在充满绝望的文字描述当中呢，丈夫啊是因为房贷车贷的重重压力爆发了歇斯底里的辱骂，他甚至按着计算器说你照这么吃的话，一个月光水果就得花6000块钱。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对比啊，200块是一个孕妇对食物最卑微的渴望，而6000块又是压在那座男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个故事里边，逻辑被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重组了。200块钱的水果，哎，它一瞬间就变成了每个月6000块钱的奢侈账单了。于是有人开始心里边就同理心各种泛滥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肯定数学没学好，就算你数学学明白了，你也是一个冷血的计算机器，你怎么可以用数学逻辑去计算本来应该充满温情的情感呢？那评论区里边铺天盖地是对这个男人的声讨。我相信他们里边的很多人也是因为在下班的时候看着自己账单上的数字，想着自己每个月发工资要先被扣掉的一笔笔房贷，想到自己被压着不敢辞职不敢生病的各种隐痛，被这200块钱的水果6000块钱的账单给点着了。而且视频里边那个妻子说她要引产，她要及时止损，哇，一个非常理性的词汇描述非常决绝的一种情绪，这下又刺中了很多在亲密关系里感到疲惫的人，他们赞美这个女人的果断，为她的遭遇同情流泪。结果呢，平台的核查团队介入了，发布者是摆拍的，他们承认了内容完全是剧情演绎的，可在发布的时候没有一个明显的虚构的提示。这个曾经引发全网声讨的账号被永久封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这个因为这条视频引发的真实的夫妻争吵，那些在现实世界当中远比他们可能遭遇的更加痛苦，然后没有办法，人家也没有想法去把它公之于众的那些深夜里的叹息，谁能够封禁得了呢？

也不知道究竟是这些，煽动情绪的人手段太高明，还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有太多太多网络素养还不行的普罗大众。就是每一次这样的视频出现，你看到网上总是会在几分钟之内自动搭建起一座座宏伟的审判席，就是几行煽情的字幕，一段看起来没经过剪辑、充满烟火气的混乱画面。滑视频的人可能正坐在马桶上，可能在公交车里，可能躺在刚刚关了灯的床上，拿大拇指敲击键盘投下自己审判的那一票。男人们在里边看到了养家的不易，看到了那个即便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满足妻子物欲的自己，所以心中升起的是不被理解的孤愤感。女人们呢，看到了生育的代价，看到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边毫无尊严的付出，买个200块钱的水果嘛，还要看人眼色，心里都是遇人不熟的悲凉。看客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为人间正义发言，以为自己

自己在试图拯救一个陷入水深火热中的灵魂，可实际上是在用别人设计的荒诞剧本来浇着自己心里的层层块垒。大伙只关心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精准地砸中我自己心里积压已久的怨气，可能这个是原因。它无关乎骗子的手段高不高明，无关乎网络素养够不够提升，然后网络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情绪垃圾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创伤，在这个虚拟法庭上横冲直撞，把对生活的所有不满都打包投射到了那个被设定好的有罪的人、那个作恶的人的身上。审判的成本是很低的，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潮水退去，真相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惩恶扬善，而只不过是一场流量合谋里的免费劳动力呢？是一根韭菜呢？

这样的剧本就像是长期生长在互联网阴暗角落里的青苔一般，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是一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广东的一个女人也在视频里边哭诉啊，说自己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有洗不完的油腻的碗筷，做不完的家务，所以她下决心呢，花了1519块钱买了一台洗碗机，结果换来丈夫暴怒的把家给砸了。啊，视频里边有瓷器碎裂的清脆的声响，有小孩子的哭闹声，有那个男人很粗重的喘息声，画面非常有现代感，那种窒息的感觉哈，好像隔着屏幕都能把人给活活闷死似的。在这个视频里边，洗碗机不是一个家电，是那个全职妈妈的尊严的一座墓碑。

所以这种感觉也让这个视频快速冲上了热搜。那个全职妈妈的账号短时间里边就涨粉几千，大伙都觉得这个女人可太可怜了，她需要帮助啊，她得重新站起来，要女性力量觉醒啊。她怎么觉醒的呢？她开通了直播权限，衔接的天衣无缝，下一步很快应该就是加

把保护价打在评论区，一二三上链接，是吧？不过还好，公安机关跟平台走在了带货的前面，查出来了，他们也是白拍的。那个被砸碎的家，那些委屈的眼泪，都是提前设计好的。而那些真情实感在安慰他的网友们，那些教他怎么维权、怎么存私房钱的善良的人，他们付出的真心是被放到了哪个垃圾桶回收站里了呢？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再往前，去年五月份，云南的吴某某也演过一出类似的戏。这回的主角呢是榴莲，他说哈，自己就是因为嘴馋花钱买了个榴莲，结果被丈夫拳打脚踢，而且好多回。哎呀，视频里边躺在医院病床上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标签上打得很明确的长期家暴啊，把一个婚姻里饱受摧残的受害者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家暴嘛，这样的话题对吧，当然是沉重的，引人关注的呀。我们都想找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受害者，因为羞耻，因为恐惧不敢发声的真正饱受家暴的摧残的人呢、啊。所以他成功了，他博取了海量的同情，流量哗哗的淌过来了。直到公安机关对他做出行政处罚，大伙才知道原来躺在病床上那块虚弱那不过是表演结束之后的卸妆罢了。像这种对现实苦难的虚假消费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了。可能确实有一些真实情境的存在，可他们却通过虚假演绎的方式把那些疼痛的伤疤给撕开，给撒盐，然后套上滤镜往下一拍，目的是想卖个好价钱。这种被预设的伤痕击碎了整个社会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信任基石。真的，这种事儿如果说不完全杜绝的话，你下一次再在短视频里边看到一个满身是伤的女人坐在镜头前面哭诉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边习惯性的问一句，这是不是又是哪个团队写的剧本啊？这不跟那个服不服是很相似的场景吗？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些短视频呢，这些博流量的虚假摆拍的短视频呢，乍一看好像各家情况不尽相同，但你分析分析还是能找到惊人的相似度的。就是一套苦难流水席，

第一步是妻子消费，这个消费的数额一定是很微妙的，是设计好的，不能太大啊，不能买个爱马仕包，或者是花钱砸钱买个几十万的跑车，因为那个太脱离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它必须得是200块钱的水果啊，1500的洗碗机，或者一个100-200块钱的榴莲，这些东西都是普通人稍微使使劲能买得起，然后不见得属于必需品的范畴的。第二步呢，就是丈夫的暴怒，这个暴怒的理由永远是要引发社会共鸣的，啊，房贷车贷，经济压力大，然后女人乱花钱不会过日子，而这个男人的形象必须得是面目可憎的、不可理喻的，最好带着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粗暴。第三个脚本镜头啊，就是家庭冲突升级，什么摔东西啊、砸家呀、要离婚呐、甚至打到住院呐，要充满现场感，镜头得晃啊，灯光要暗，最好得有小孩在哭，才能最大程度的唤醒观众的保护欲。第四个分镜头脚本呢，就是网民开始站队了，有人在评论区刻意引导对立跟冲突，啊，一边是这种男人你不跟他离留着过年吗？啊，另一边是压力这么大了你还作，当个男人真难，哎，只要两边一吵起来，流量就能够几何倍数增长。至于第四步，那就是带货变现了，虚构现实引发共鸣，激发对立引爆流量，开通权限准备带货，哎，完美变现实现闭环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商业闭环，不需要真正的生活，只需要把生活中的别人的苦难切成片穿成串，放在火上一烤，然后卖给这些情感饥饿的现代人。这不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融投机吗？

那在场荒诞剧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算法。算法不讲感情，它本身也不分对错，不辨虚伪，它只认识冰冷的数据，点击率啦，完播率啦，评论数啊，转发量啊，它观察大家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就把那些新鲜的、刺激的、带有极大诱惑性的情绪毒药喂到了受众的嘴边。啊，算法知道你30岁了吧，还没买房吧，整天为前途焦虑吧，哎，他就多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同龄人已经年薪百万啦，或者是因为买不起房被丈母娘羞辱啦这样的视频。啊，算法知道你结婚了，正在为琐碎家务跟伴侣冷战呢，那他就精准的把这种洗碗机被砸的视频推到你的面前来。算法最厉害的地方，就不是说他猜中了你想看什么，而是他通过不断的喂养，去不断放大你心中原本有的细小的恐惧和怨恨。他会让你以为你所看到的那个充满戾气的那一方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全部真相。而这些割韭菜的人呢，他们摸透了算法的脾气，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摆拍。他们知道什么词是流量密码，什么全职带娃啦，房贷车贷啦，女性付出啊，男性养家呀，把一些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真实困境然后当成是包装谎言的彩色糖衣，受众一吃呢，要么觉得甜，要么觉得苦，但它是毒。这种毒倒不见得会让人马上生病，可是它会一点一点腐蚀我们对周围人的信任，甚至让我们在看到自己的伴侣的时候，总觉得他的身上带有视频里边那个作的女人或者那个恶毒的男人的影子。

我们想想他们摆拍这样的这个东西哈，我们通过屏幕只能看到他们给我们精心剪辑出来的那个画面。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他是一个团队的话，真实的场景，我们站在第三方视角看着他们在演在拍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在视频里边哭得梨花带雨，说要及时止损去做引产的妻子，那个镜头外边让我们想象的满脸横肉又摔碗又砸筷子的丈夫，导演喊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个在地上刚刚还在痛苦打滚的那个女人会不会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

走到监视器后面说，哎呀，刚才我那段哭的可能眼泪掉的不够快，要不再保一条吧，对吧？那个还在愤怒咆哮着的男人可能会过来说，哎，今儿这视频肯定能爆，然后那个文案好好写一下，今天晚上直播。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两口子。在镜头前面他们是拿婚姻当赌注的生死仇敌，镜头后面他们就是商业合伙人吗？看着粉丝数一千一千往上涨，心里边想的不是怎么经营好自己的日子，是我下一条得怎么编，我才能再割一波韭菜，再收一波流量。人性在这个场域里边已经退化成了一个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了，但是你想，他们没有内心冲突吗？看着那些成千上万条的很真挚的安慰的那些评论留言的时候，他们良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疼吧。但是再看后台不断增加的收益余额，那一丝丝微弱的疼痛想必会被巨大的虚荣跟贪婪给彻底淹没掉了。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常常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一个人的同理心跟善良其实是已经非常稀缺的资源了，就像高山清泉一样，用一点少一点。这些搞摆拍的视频有点像粗放式贪婪的粗暴的开矿的那些矿主，用最粗暴的方式涸泽而渔的开采我们整个社会的善意。你想不管是谁第一次看着这样的视频，总会觉得揪心吧，甚至想在评论区里边给他留一封长长的留言，然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开导他一下，跟他说生活会好的。可是当看到通报发现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又该做如何反应呢？愤怒，肯定愤怒。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呢，后面会不会哪怕面对真实的反映现实的视频，我们也会冷漠跟麻木呢？对吧，当善良一次次的当成廉价的筹码给人扔到赌桌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结冰吗？我们不会变得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呼救，甚至看到真正的苦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把头转过去吗？这个就是这些造假者犯的最大的恶，他们不光是骗了钱，他们污染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水源，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失去被看见的机会。如果人的同理心都被收割干净了，成了一片干涸的荒漠了，那这个世界该怎么样的冰冷，充满了各种猜忌啊？究竟为什么这些漏洞百出、演技拙劣的摆拍视频能够在短时间骗那么多人呢？没长脑子吗？为什么脑袋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就轻易放弃理智了，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呢？我刚才其实也说来着，是因为自己心里边确实有点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不幸的围城，对吧？每天看朋友圈里别人的精致生活，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好宣之于口的焦虑跟挫败感。所以我们得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么下作，我们就是想看到别人过得不幸福，然后好让自己显得没那么糟糕到垫底儿，不是吗？这不就是一种心理上讲的心理代偿吗？当那些写着充满家庭矛盾、经济危机的视频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迎合了一些人内心的某种预期，说你看吧，结了婚了也就是这个样，买个水果都吵架啊，你不能当全职妈妈，过得多惨呐、啊！幸好我没重蹈覆辙。就把这些故事当成逃避自身生活困境的防空洞，通过对视频里的人物，或是同情，或是唾弃，完成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现状的一种和解。实际上，那些人心里边确实是在渴望不幸，因为不幸比幸福更容易让他们找到共鸣，不幸也很容易让他自己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创作者可能未必在人性上有很深入的思索，但是他们知道这种人性的幽暗，所以把苦难当成商品，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货架之上。真实的生活有那么极端吗？他会在吵架的时候把手机往三脚架上架好，把光线跟角度调好吗？会那么暴躁的去摔锅砸碗声嘶力竭吗？我反正看着不少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两口子闹意见吵架吵得也很激烈的时候，声音其实都是闷的，甚至是沙哑的。他们可能之前因为几块钱彼此在那算计的斤斤计较，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翻身看见丈夫或者妻子没盖好被子，还是会把被子掀起来给他盖好，默默的掖掖被角，不是吗？生活有一千种坏下去的可能，但也会有两千种缝缝补补凑合着过下去的理由。真实的生活一定有挣扎，有不堪啊，有每个月为了车贷房贷抓耳挠腮的焦虑，但是有太多太多细碎的温情，没有人会刻意拿镜头去记录下来。那些摆拍的视频抹去了生活里所有的灰色地带，只留下了最极端的黑和白，为了戏剧效果抽离了人性中所有的善良跟包容，然后把最自私最暴力的一面放大到极致。那不是生活，那不是生活记录，那是对生活的亵渎。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信任极其匮乏的时候。你现在打开手机，看着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故事，你是不是都得先在脑子里打个问号，是真的吗？这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一种，我们讲互联网素养，对吧？一种生存技能，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悲哀，因为信任成了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跟人交往的成本已经变得无限高了。你说以前小时候邻里之间是借个酱油啊，帮忙带个孩子呀，那再自然不过了。我们相信别人说的话，相信他的眼泪到我们家来哭诉，是想要来倾诉，或者让我去他们家去调解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好人多的。可如果这些摆拍的视频让他们泛滥下去的话，就会变成一场场慢性病毒，去吞噬掉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纤维。他们不就在这么干吗？之前包括持续到现在，反复的去挑动男女对立，男人看女人都觉得他是拜金，是作，不讲理，看不起男人，女人看男人都觉得对方家暴，自私，靠不住，普通姐自信。我们都在为那些刻意制造的极端案例里边去寻找能攻击对方的武器。嗯，结果就是大伙都在防御，都在攻击。那是谁的盾能防住所有的矛？谁的矛能戳穿所有的盾呢？到最后一个赢家都没有。在那些摆拍视频的评论区里边，我们能常能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而且正在病毒一样蔓延的观点，就是男的在里边都说：“哎，看吧，看男人每天在外边累死累活的啊，为了车贷房贷，头发都白了，回家还得喂2-3块钱的水果，骂成狗。这婚谁爱结谁结，反正我不结。结了婚不就是给女人打工吗？”啊，女的一边。

也是针锋相对。哟，啊，生个孩子跟过鬼门关一样，我还得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全职带娃。哟，这不就买台洗碗机吗？你还家砸了，哦，买个榴莲还要被打。结婚生孩子，女人不是吃的最大亏的那个吗？完蛋了，完蛋了，结婚生孩子，男人女人都吃亏了，对吧？男人的视角，养家不易，饱受误解，吃亏。啊，女人的视角，生育在付出，尊严尽失，吃亏。然后评论区里边打上一个共识，结婚生育，男人女人都吃亏。哇，搞什么？按他们这种摆拍视频的这个做法，按他们这种收割流量的打法，是会形成这样的现象的，让一段关系当中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有毒吧。哎，他们就是要放这个毒啊。可是结婚生孩子不是说上商场买衣服，谁把钱花多了花高了买贵了就是亏了，啊，他少花点买的便宜就是赚了。谁都有付出有妥协，没错，啊，都有失去一部分自由付出代价。但是你咋不提共同孕育生命的奇迹呢？你看到孩子那个小脚丫被你攥在掌心的时候那种心都融化的温情呢？而你身边的这个人在漫长岁月里边和你共白头共携手的深沉的幸福呢？只说不幸不提幸福，那可不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只把短期的表面冲突给无限放大，那不是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然后好了，如果这个共识真的时间长了以后在心里边定型去扎根的话，谁都不敢交付真心，不敢承担责任，还在抱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漠了，那这个世界就真的会越来越冷漠了。

我琢磨着呀，我们真的得持续深入的开展互联网生态整治，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做一下数字排毒了。就是有关部门在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自己作为用户也要自己排排毒了，少看点什么各种平台，多看点书，多走进现实生活，去看看人家推三轮车卖水果的大爷，看看他手上的老茧，啊，看他怎么称重，对吧？听听生活里边烟火气的真实的对话，那里边可能我们听不着什么金句，也看不到什么歇斯底里的表演，但是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最真实的、最朴实的“谢谢你”和“请慢走”。现实世界是有温度、有重量的，对吧？你去买一个烤地瓜，那个烫手的热度，它是有温度的。啊，旁边有路过一个人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包拉链没拉好。”这个善意是有温度的。我们邻居在群里边发了一句：“这个小区里边有一只小小的一只小猫，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流浪猫，他们新生的小崽儿，有没有人愿意养的呀？”这种关心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这些玩意儿算法他咋不给你推一推呢？因为他太安静了，他折腾不出动静来，他不能变现，成不了流量。但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正是这些安静的东西是地基吗？真的经历那些风风雨雨的时候，看到这些不是会让心里边热乎乎的吗？人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安的地方，有的人以为这个地方在名和利里，有的人以为在别人的赞美与崇拜里，然后就还有很多人在互联网的喧嚣当中迷失了方向，以为在屏幕那端的虚幻的共鸣里。但是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剧本，我们没有办法去给自己设计分镜头，去调整光线和角度。那些被排练出来的、表演出来的，即便拿到再多流量，它终究是假的。当被揭穿的时候就一文不值，而且会消解我们普遍的善意。我们都是这个世间的旅行者，走在半是泥泞半是花香的路上，别老是想着去围观别人的荒诞，让自己心中的不平得到安慰，也不必去羡慕别人在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与风景，把自己的日子真诚干净的过一过，就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修行。当人不再被那些爆款视频牵着鼻子走，能对屏幕里的疯狂复制一笑，愿意花时间听听身边那个真实的与你相伴的人他的叹息跟心跳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够走出这个由算法跟谎言编织的迷宫了。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容纳下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美好，世界也很小，小到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多去看看真实的风景，多去爱一个真实的人，去活出一个清澈的坦荡的自己。

0: 走完这一趟没有彩排的人生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

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

6.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我你是否已经习惯各自的天气，是否让细雨的你感到为难？你说你最喜欢我炒的菜，一会再想吃可就那么奇怪。都说城里交通发达，可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啊，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

0: 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

0: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热不热，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呢，找到橘黄色的91.6，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了。关注之后呢，私信我们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哎，
1: 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哎，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在路上要去上学的小朋友们和要去上班的大朋友们，早上好。
1: 嗯，
0: 外边的这个天气应该是刚刚下过雨啊，路面呢还是非常湿湿滑滑的，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1: 对，然后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今天估计是会是一个持续下雨的天气啊，然后包括明天后天有可能这个台风会生成，然后马上就要到咱们这儿了。
0: 嗯，
1: 大家呢最近这两天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带好雨伞啊，
0: 是多多关注到天气的情况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浩然哥5:03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我发现5点好像起不来。
0: 那3点起床的时候呢？
1: 你3点都能起得来，你5点起不来，倒反天罡了。
0: 你别说你5点了，我发现我7点好像起不来。
1: 嗯，我8点好像起不来。
0: 我好像10点也不是很好起。
1: 我好像12点也起不来。
0: 怎么办呀？晚安，
1: 马克巴卡。
0: 老朋友6:18早安，说玉堂富贵岁岁平安
1: 啊，
0: 给我们发来了漂亮的玉兰花。
1: 怎么今天这个表情这么有历史感呢？
0: 怎么今天这么沉稳呢，老朋友？
1: 这么厚重呢？
0: 啊，
1: 不像是你的风格啊。
0: 还有铃铛呢，6:39说，宋宝马宝早呀，居然下雨了。6:10我被雨滴声音吵醒，醒了之后哎发现雨也没有多大，结果这会儿忽然哗啦啦的下大了。
1: 对，6:30那会儿是雨下的应该是最大的时候。
0: 什么，你已经起床了吗？6:30？
1: 6:30我被雨砸醒了。
0: 砸醒
1: 啊，噼里啪啦的那个雨给砸那个玻璃给我砸醒了。
0: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桥洞子现在不是很好睡了。
1: 哎呀，那也没有办法啊。反正确实是今天早上这个雨呢是下大了一阵儿，但是目前为止的话应该是已经不下了，停了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马公子宋堂堂早上好。
0: 早上好、哦
1: 哦、这什么称呼啊，这都是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堂堂老是写成堂堂
1: 啊。时间魔兽说，甜妹马帅早上好，报到了，欢迎啊。
0: 早上好，瘦哥。
1: 还有 XYQ 说，宋

0: 马桶早上好，
1: 早呀，
0: 还有小东东说宋马早上好啊，今天的天气可太好了吧。
1: 今天的天气如果对于睡觉这件事而言哈，真的是太好了、
0: 但是你别说，下完雨之后这一路来啊，感觉是挺凉快的。 感觉不用开空调了都。
1: 对，
0: 还有碎银几两呢，说宋总小马早上好，下点小雨的早上啊，每每吃一顿热乎的早餐，
1: 幸福。
0: 还有昨天晚上8点钟的蓝天白云，
1: 哎，咱俩一模一样。我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也是拍了海口的一张图片，哦，我这个是7点半的时候拍的，我就发现昨天的蓝调时刻呀，很蓝，
0: 那就
1: 非常之蓝，
0: 那就说明第二天要下雨了，
1: 是吧？反正昨天的那个晚上的那个天气确实还挺漂亮的，又很干净又很蓝。
0: 还有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2: 这个姐姐先梦姐姐总是很久的时间。
0: 哎呀，这是真的7、8点的事情啊！
1: 是中间呜那一声是什么呀？怎么感觉你进高铁了呀？
0: 我是听出来了，小西瓜每周都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周一早上的时候，
3: 宋总姐姐、小马哥哥，
1: 早上好，
3: 我要上学去啦！早上好，
0: 特别有精神。然后到了周二。
3: 宋宋姐姐、小马哥哥，我要上学去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然后到了周三了，宋宋姐姐、小马哥哥，
1: 空。
3: 早上好，
1: 先宕机。到了周三，先宕一会儿机。
0: 然后到了周四，
3: 宋宋姐姐、小马哥哥，
1: 没劲儿了，没劲儿了，
3: 上学去了，
1: 没电了，小西瓜没电了，没糖了。
0: 我的天哪，马上到那个周六了啊，孩子。
1: 是周五，明天咱们那个什么声音特别洪亮的，跟我们发个语音消息啊。
0: 马上，别马上休假了，这马上都要放暑假了。是不是？还有某某某呢，说昨天你俩是不是聊煎饼果子来着？
1: 对，
0: 我是天津人。
1: 天津人呢、
0: 煎饼果子一直都有薄脆的呀。
1: 那我在天津吃的煎饼果子怎么从来都没有薄脆呀、
0: 你这是哪儿的口音、
1: 这是整个那个片区的。
0: 反正我去天津，我真是路过一家那个煎饼摊儿、然后我跟那大爷说，我说你这儿有那薄脆吗？
1: 大爷给了他一下子，
0: 大爷白了我两眼。
1: 大爷说、再说报警了。
0: 这是我什么时候？应该是二二年、22年那会儿去的了。反正隔的也蛮久了。
1: 但是我还经常去啊，因为我家到天津一共就半个小时。尤其是小的时候，真是经常去。
0: 还吃那个天津的那个麻花，叫什么十八街
1: 啊？那麻花好吃，
0: 齁贵，齁老贵。
1: 上面特别甜，
0: 就进去哭哭试吃也不买。
1: 他说文华菜市场那里的烤冷面不好吃，
0: 不好吃吗？
1: 不好吃吗？昨天刚有朋友说好吃。
0: 昨天朋友说的是文华菜市场吗？
1: 对，世贸那一片说了两家，一家是这个菜市场这儿、另外一家是哪儿来着？没记住，反正就那一片吧。
0: 你一个说好吃，一个说不好吃，那你俩口味差的有点多。
1: 对，大伙儿的口味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东西都得自己尝了才知道好不好吃呢。
0: 还有 C 月呢说早早早送送小马，早早早小马送送
1: 我雨露均沾。 C 月姐姐、
0: 端水大师说要刮台风了，大家出行要更小心一些哦，不开堵汽车。
1: 是，C月姐姐今天怎么这么温柔啊？
0: 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1: 平时那个
0: 感觉，你平时在我们这儿的风格应该是那种就是
1: 有事不能明天说吗？大概这样的风格。
0: 就这个，哎呦，这个女人有力气的这种。
1: 对，平时的风格是开车不能慢点吗？开车不能注意点安全吗？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
1: 对，
0: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 现在是大家出行要更加小心一些哦。
0: 你把我 C 月姐姐放哪儿去了啊？你赶紧把她还回来。
1: 看来今天心情很好啊。
0: 还有小鱼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我来了。”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欢迎啊。还有浩然哥呢，说5点半左右下了很大，我冒着雨上车。一上车雨就停了，
1: 算你运气很好了。今天浩然哥
0: 就是为了淋你那一下是吧？
1: 是，大家在路上行车也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我们这个时间呢，外边我们这一片不下雨，不知道有没有下雨的这个片区。
0: 是，
1: 我们也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天气情况。
0: 来看一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明天呢，7月3号，星期五，这个要划重点了。明天呢是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是，
0: 但是气温呢，随之也会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下降，会降到24到28度。

0: 然后7月4号星期六呢是阴天有大到暴雨，25到30度。
1: 嗯，
0: 明天开始这个热带扰动或者说是叫什么低气压啊，
1: 嗯，
0: 就会正式影响到咱们全岛了。这个今天应该只是一个前兆，还没有完全来呢。
1: 嗯，明天看那样是。明天是暴雨跟大暴雨啊，今天还是比较温柔的多云跟雷阵雨呢。
0: 明天请假不来了。
1: 明天吗？
0: 嗯，
1: 那我也请。
0: 我们都请。啊，明天早上那个我们就不来上班了啊，大家这个路上自求多福。
1: 然后那个明天的这个温度确实啊，明天会非常之凉快，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30度以下的天气。
0: 是，包括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云图。目前咱们海口上方呢是飘着一大块云，然后这个雨呢会由东往西来飘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一直到9点之内，暂时是至少在咱们龙华区是没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
1: 嗯，那还行，不要耽误大家上班，这个路上就还行。
0: 是，
1: 等大伙儿都到了单位之后，哐哐的你爱一下就下吧。
0: 来看一下，怎么突然多了10条消息出来啊？
1: 小东东说到刚才那个18斤麻花，说酥香酥香的，确实很好吃
0: 啊。
1: 其实我还是吃那个软的那个麻花。
0: 你说那个大的那个吗？
1: 对，大的软的
0: 啊，那个、
1: 不是脆的那个，
0: 那个也好吃。
1: 对，那个特别好吃，
0: 糖油混合物。
1: 嗯。
0: 啊，还有参加宝宝说早上好
1: 啊，早上好，很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参加宝宝。
0: 嗯，说我都好久没来了
1: 啊。对呀，啊，你也知道你都好久没来了，
0: 怎么最近学业繁忙？
1: 为什么呀？
0: 无心睡眠。
1: 考完试了吗？没有呢。
0: 还有碎银几两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2: 现在没有下雨。请爸爸来接我
1: 啊！你听着那个睡醒了，感觉是哈，
0: 啊，
1: 说现在没有下雨，正在南海大道，不知道哪一块南海大道，但是天还是非常之阴的，全都是乌云，
0: 嗯，还是挺黑的啊，
1: 嗯，
0: 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马公子宋啊，大早上起来刚刚看了车被刮了，
1: 嗯，
0: 哎呦喂，这深的。深不见底，说找不到人了。
1: 嗯，
0: 你那儿没有监控能调吗？小区里没有监控吗？
1: 他说高度怀疑可能是被电动车给刮的。
0: 你这小区里应该是可以找物业调监控吧？
1: 对，你这个上边的那个就是在你后视镜下边的那个刮痕
0: 啊，
1: 非常像是电动车刮的。但是再下面的那个呢？
0: 再下面的那个
1: 就是只有划痕没有凹进去的那一块，那块电动车怎么刮呢？
0: 就可能是。脚踏后面那一块
1: 儿，哦，
0: 就轮子，
1: 对对对对，
0: 轮子两边那个刹车片那块儿。
1: 那明白了，那也有可能，
0: 嗯，
1: 去小区找监控吧。这个情况他一定会给你调监控的。
0: 是你这不能白被刮了啊！
1: 哎，好像孤独的展望是不是之前经常把车停在外边的一个地上的宽阔的一个停车的场啊？
0: 那种停车场应该都有监控，
1: 反正找一找吧，要不然你这个还得自己修。哦，我看刮的还挺那什么的，漆应该都已经刮没了。
0: 应该是只要是那种停车地上或者地下的停车场，他带那个杆让你进的那种，应该是都会安监控，
1: 嗯，啊，
0: 哦，对，你还是问一问吧。然后还有这个某某某说，天津大麻花和狗不理包子都是给你们外地人吃的啊，我们本地人是不吃的。
1: 对呀，啊，我们都觉得挺好吃的。
0: 那狗不理包子齁老贵。
1: 对，那个很贵，
0: 啊，多少钱一个？十多块一个，然后点那一盘都得个60-70块钱，
1: 嗯，
0: 太贵了。
1: 原来你是天津人呐？
0: 哎呦，难得了，
1: 早说呀，咱俩可以一起那个坐飞机回家，以后
0: 咱老乡啊，
1: 老乡嘛，
0: 啊，老乡。
1: 还有
0: 小东东说，好好好，明天罢工在家睡觉，
1: 大伙儿都别来，我们俩也不来，我们俩也稍微小休一下啊，
0: 都不来了。
1: 是，然后碎银几两发来图片，好像又有哪个地方开始下雨了，是吗？
0: 嗯，
1: 看到这车玻璃上又滴了两个雨点，反正是啊，
0: 嗯，
1: 可能今天的天气就，会一直是这样子了，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嗯，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消息吧。
1: 嗯，
0: 来看一看，
1: 我们还是先从吃来开始关注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逛宜家，
0: 嗯，
1: 我们在节目里呢也不是很频繁的关注到宜家的一些消息啊。
0: 嗯，
1: 最近呢宜家是宣布在6月25号到7月4号期间免费送一个棒棒糖，这个棒棒糖呢叫做肉丸味儿棒棒糖，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呢可以前往全国的这个宜家门店来兑换。肉丸棒棒糖呢源自今年的这个愚人节宜家的一次整蛊营销，但是呢却意外点燃了网友们的热情，说能不能量产呢？
0: 嗯。

0: 随后呢，宜家跟棒棒糖品牌珍宝就正式宣布，这款肉丸味棒棒糖呢，将会在六月全球数百家宜家门店限量免费试吃，共发放了100万只，只送不卖。口味上呢，是复刻了宜家瑞典肉丸的风味，融合了咸香的肉味与越橘果酱的酸甜口感。然后这个棒棒糖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肉有肉味无肉丸。说这个素食者，就是不吃肉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食用的。然后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宜家呢曾经把自己卖成了全球第六大餐饮品牌，肉丸一年的销量是10亿颗。
1: 有点不务正业了，我说实话啊。
0: 他家的那个冰淇淋我感觉还挺好吃的，每次还有一些什么巧克力呀、什么的，每次逛完出来还能买点周边产品带走。
1: 卖家具没卖多少，卖吃的卖了不少。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看看吃还有吃的这方面啊。麦当劳呢最近又有新活了。7月1号，麦当劳在昨天刚刚推出的由香港市场研发的全球首发的叫做朱古力松饼汉堡，是从7月1号到7月3号，一直到明天，全日供应朱古力班戟猪柳蛋汉堡和鸳鸯班戟早晨套餐。这个班戟的意思呢，就是松饼。那么期间呢，可以购买任何超值套餐，顾客呢更可以将套餐中提供的中薯条免费转配为脆薯饼。那这个松饼汉堡系列呢，是在2024年7月份曾经第一次登陆香港之后呢，就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开售短短3天就卖超过了100万个。那么随后麦当劳香港市场呢就持续推动菜单的一个创新跟更新，在2025年是推出了全新的枫糖松饼腌肉蛋汉堡啊，以及引入来自加拿大麦当劳的枫糖松饼脆鸡汉堡。那么在今年的1月1号到1月4号，枫糖风味的厚松饼堡是首次限时登陆内地。那么今年的6月份，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枫糖厚松饼堡是开启过周末全天供应。
0: 看起来还可以诶。
1: 对，我们现在能吃到的就是说到的这个朱古力松饼汉堡，一直到明天。就这3天的时间啊。
0: 对，看起来真的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它里边是咸的还是甜的，应该是咸的是吧？因为他说里边有猪柳蛋，但是另外一个鸳鸯的不知道是咸的还是甜的，那个感觉听起来反正是甜的。这个是跟麦当劳有关的一条新消息。我们持续呢再来关注到，在6月30号的时候，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了中式炸鸡品类的发展报告。我们看看炸鸡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子了。根据大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6月，全国中式炸鸡的门店达到了2.8万家。但是从赛道整体来看呢，当前中式炸鸡赛道仍然处于比较分散的发展阶段。门店数呢，在5家及以下的这个品牌占比达到了95.7%，连锁化率跟市场集中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非常大的这个连锁品牌的炸鸡店不是很多啊。在2025年的时候呢，中式炸鸡门店扩张更青睐于，比如说像一线呐、新一线还有二线城市，尤其是华东地区是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截止到上个月呢，像千店品牌林鱼炸鸡腿儿，全国门店数已经超过5100家，聚焦生态鸡架的满味名生炸鸡，炸这个鸡架达到了840家。老韩扁鸡、虎头炸、潮汕南乳炸鸡成为了各自细分赛道的佼佼者，均超过了400家。
1: 那么在整个报告当中提到呢，从去年2025年一直到今年2026年的6月份，中式炸鸡的样本品牌的新品一共有3个特点啊。一个是风味创新啊，就是既挖这个像河北啊、潮汕呐、老北京啊这些本土地域的口味，而且又融合了像生椰拿铁、爆米花等等这些跨界新奇的风味。说到这个风味，我还想起来了，之前网上有一段特别火的那个拿炸鸡跟中药结合的一个
0: 啊，想起来了，
1: 那个就是纯是搞智商税的那种啊。
0: 对，也中药在那儿并没有发挥任何的功效。
1: 对，就是懂中药跟吃炸鸡的看了都绝望了啊。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对鸡肉部位的精细化挖掘啊，聚焦像鸡腿筋、鸡柳条、鸡脆骨等等这种比较小众的部位，打造了特色的单品。第三个呢，就是像引入了鸭肉、肉肠、豆皮、肉卷等等这些非鸡肉类的食材来丰富它的这些菜单。所以说整个现在吃炸鸡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炸鸡的品

0: 那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我在海口就吃过这个满味明生炸鸡架，
0: 嗯，
1: 然后其他的暂时还没有尝试过，但是这个人家炸的确实很好吃啊，
0: 嗯，
1: 它那个味道非常的香。
0: 我之前吃那个什么飞书生炸
1: 啊，飞书鸡架子
0: 还可以。
1: 对，这些炸鸡架我感觉炸的还都很香，然后一段时间不吃或者从哪儿一路过一闻就感觉非常的想吃。
0: 网上说说得了，
1: 嗯，
0: 现实当中谁不想正儿八经的尝一口正宗老美式北京炸鸡呢？
1: 太好了
0: 啊！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文旅方面的一条新消息。
0: 嗯，
1: 在6月30号的时候，有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说啊，早起呢赶高铁，碰到了京沪高铁通车15周年，每人送一个保温杯。
0: 嗯，
1: 说果然是财大气粗的最赚钱的专列。然后评论区有朋友表示呢，说在京沪高铁始发站乘车的乘客都能得到礼品，商务座甚至发的是行李箱。
0: 嗯，
1: 然后这个呢，工作人员有回应说，这是京沪高铁开通15周年的特别活动，在始发站上车的乘客呢可以获赠礼品。
0: 嗯，
1: 具体呢要看你是哪一个车次的，只有24趟标杆的这个车次才有的。
0: 嗯，
1: 而且呢，上车的这个始发站得是北京南或者上海虹桥，其他站上车呢是没有的，只有在人家这个周年当天6月30号，才有这个活动啊。然后商务座呢是发18寸的行李箱。一等座是发小米的吸管杯，二等座呢就是保温杯，这些就是上车都可以直接领取的。
0: 嗯，对，然后京沪高铁呢也是在今年首次盈利啊。根据4月份公布的这个财报显示呢，京沪高铁营收和利润是再创了历史最好记录。嗨，毕竟是刚刚盈利嘛，这怎么着都是上坡路。然后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呢是在2025年营收了430.62亿，同比增长了2.15%。啊，然后呢，目前京沪高速铁路也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是以商务客流为主。
1: 嗯，
0: 商务客流的这个占比呢占了总客流的40%到50%。
1: 就是往返北京跟上海频繁往返的朋友们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经常出差的朋友估计都会频繁的坐这趟高铁。
1: 是，
0: 嗯，
1: 15周年，希望我们这个环岛高铁也有那个开通周年，完了给我们送点礼品。
0: 哎，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孙英吉朗的说拐个弯就下雨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不同片区它的那个下雨的情况不一样啊。
1: 是，凤玲说滨江路往机场方向也有小雨滴啊。
0: 嗯，
1: C 月呢说路上看到一个掉落的书包。
0: 哎，
1: 说这个小朋友都不想上学，把书包给丢了。
0: 计划通
1: 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我那个上学的路上不知道书包一下子去了哪里了呀。
0: 嗯，这个书包自己跳到我的手里
1: 没有了的呀，
0: 然后自己就飞出去了。
1: 是的呀。
0: 啊，逗逗你的呀。还有山野呢说宋马早上好，好久不见啊。
1: 你也知道啊，山野
0: 啊，你是干嘛去了？你发财了？
1: 我请问这一段时间你去哪里了？发财不能忘了这兄弟二人呢，
0: 有点忘本了我说实话啊。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
0: 嗯，
1: 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持续来分享
0: 啊。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选择。